0: 6月12号，全国首届蔬菜生产电动农机装备作业性能综合测评活动在我区举办。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多款新型装备进行集中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上周六，东平街道商会召开第6次会员大会，听取审议第5届商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商会领导班子。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参加。上周五和周六，第2届力 BA 篮球赛第3轮小组赛完赛，4场比赛分别在区体育公园和开发区管委会篮球场进行。八支队伍捉对厮杀，竞争激烈。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胡有亮到场观看相关比赛。上周六，由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龙州古镇诗赋声优2026年端午诗歌会在红蓝街道举办，活动融合诗词朗诵、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形式，为市民献上了一场端午文化盛宴。6月15号下午，区融媒体中心举办2025年度省级好新闻作品分享会，通过创作分享和专家讲评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全体采编人员深耕本土、锤炼四力，以优质融媒产品为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6月17日星期三，六月农忙抢商抢食，连日来我区各镇街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农机力量加快水稻栽插进度。6月15号下午，红蓝街道集中签约4亿元制造业项目，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参加。这几天，河凤镇沙塘岸社区迎客果园的仙桃陆续成熟，工人们正忙着采收打包，果园里一片丰收忙碌景象。近日，省立中举办评美问道集古鉴今读书分享会，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思考，在分享中交流。2026年第4届丽水红蓝龙舟竞渡大赛将于6月19日举行，这几天各参赛队伍正在加紧训练备战赛事。6月18日星期四，6月16号我区聚焦服务专员半年述职，举办逢6日企业家服务日专场活动。自2024年2月起，我区连续举办57场逢6日企业家服务日活动，已经固化成为服务企业的一项重要机制。6月16号，区农业农村局开展端午节前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首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连日来，石丘街道向阳村抢抓农时，对整治后的430亩地块开展机械化插秧作业，田间一派繁忙有序的下种景象。6月16号，香港商报携手香港入境旅游接待协会，组织38家港澳旅行商代表来我区，开展缘起情怀潮联湘江2026丽水港澳文旅客源互通合作采线活动，进行文旅资源对接。近日，第3届 ART 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在南京视觉艺术学院举办，通过展览、学术对话与跨境活动，打造一场开放多元的艺术盛会。6月17号下午，助力五彩金桥人设1+4+N 首场培训暨2026年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第9场活动在金桥镇举办，通过主题讲座、企业分享等形式，帮助乡村创业者提升内容创作和电商运营能力。6月17号，丽水公安分局到开发区创维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冰洗厂开展公安合成服务进企业活动，为企业员工提供便民服务和安全宣讲。今年是河凤镇乌飞塘社区引种水果玉米的第2年，近日300亩种植基地再次迎来收采，这甜蜜产业正持续带动当地农户增收。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

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1926年的一天下午，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先生在北京的家中发现了一封由一名体质不如儿子的同学写给儿子的一封调皮信。在信里面啊，这名同学自称是大若，称钱玄同的儿子秉琼为三强。钱玄同非常风趣地问儿子，这是为什么呀？儿子说，因为我排行老三，喜欢运动，身体强壮，所以就叫我三强了。钱玄同一听连声叫好，从此将儿子的名字改为三强。这个改名的孩子就是后来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钱三强。在北京生活时，钱三强目睹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看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父亲为《新青年》杂志撰写的文章，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正因为如此，钱三强下定决心要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奋斗，长大后报效自己的祖国。但仅仅靠嘴说是不行的，必须得有实力才有资本报效国家。19岁那年，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这成为钱三强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这也是钱三强实现科学报国梦想所迈出的第一步。
1: 科学家要为科学服务，而科学要为人民服务，要学以致用，努力报效祖国。
0: 在大学毕业后，钱三强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在严济慈的推荐之下，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做研究生。而他的导师啊，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也正是他们开启了钱三强探索微观世界的大门，使钱三强成为一个真正有实力报效祖国的人。在去法国前收拾行李时，钱三强还依依不舍，就要离开生他养他的土地，就要离开重病在身的父亲，离开关心他抚育他的老师。再加上当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是他犹豫不决，不忍离开自己的故土。父亲忍着离别的痛苦劝导他，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你学的东西会对祖国有用，报效祖国，造福社会，你的路还很远，不能只顾近忧啊。钱三强就是在这样的劝导下，强忍着泪水离开了上海港，驶向了大洋彼岸。
1: 科学的经历是一条非常曲折、非常艰难的道路。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它的面貌。
0: 这一走就是11年，人的一生有几个11年啊？钱三强的这11年是决定他一生的11年。在法国11年的勤奋学习，使钱三强获得诸多荣誉。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等等。同时，钱三强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与同样做核物理研究的何泽。

0: 结为夫妻。但是在法国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并没有挽留得住前三强，救国报国的念头让他归心似箭。1948年，钱三强找到了中国共产党驻欧洲的负责人刘宁一，提出了他想要回国的心愿。在临行前，居里夫妇在自己的花园为钱三强夫妇饯行，并给他写下了这样的工作简定：
1: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到我们实验室实习并在我们指导下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中，他是最优秀的。
0: 1948年夏，钱三强夫妇带着法国恩师的真挚友情和祖国人民的殷切希望，回到了阔别11年的中国。他拒绝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挽留，坚持在北平工作。全国解放之后，钱三强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同时又服从国家的需要，为祖国的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奉献着自己的真才实学。新中国诞生一个月后，原子能事业从零开始起步。钱三强和妻子何泽慧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那时候的物理所包括他们夫妇在内只有5个人，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开始了工作。物理研究所建立之初一穷二白，要人没人，要设备没有设备，经费也是捉襟见肘。怎么办？钱三强心想，靠等靠要是不行的，他就和妻子一起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冒着寒风到处逛旧货店和废品收购站，寻找可以利用的旧五金材料、旧电子元器件。买回来之后，由何泽慧绘图，钱三强动手自己制作仪器设备。不久，两台简易的车床制造出来了。利用这两台车床，他们制造出了研究所急需的仪器设备。谁能想到，新中国研究原子弹，竟然是在这样的艰难的条件下起步的。尽管研究很辛苦，但想想自己的祖国，想想自己科学报国的理想，钱三强就觉得这些辛苦都不算什么了。有了研究所，剩下的就是人了。为了广招人才，钱三强又四处奔波。1950年4月，在北京，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和钱三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随后，钱三强又敲响了清华大学教授彭桓武的家门，动员他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就这样，在钱三强的推荐和邀请下，邓稼先、邓永怀等一批优秀科学技术专家先后投身到核物理研究事业中来，新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研究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1: 中国核物理有了他的组织领导，才团结了全国核物理学界，他的功劳最大。
0: 1953年7月27日，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就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曾3次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他们扬言要把核武器当作普通炸弹来使用。装有原子弹的导弹一度被运到了冲绳岛。面对世界超级大国的核威慑，毛主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也要有原子弹。原子弹研究初期，中国希望借助苏联的援助，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果。然而从1958年开始，中苏关系日趋紧张。1959年，苏联拒绝提供研制原子弹的有关资料。紧接着，苏联方面又单方面终止了两国签订的新技术协定，撤走了全部技术专家。临走时还讥讽地说，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只能守着一堆废钢。

0: 铁。
1: 这一天成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没有苏联的技术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要从零开始。恰巧此时中国又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有人提出核工业应该下马，而钱三强却认为靠国家现有的科技基础完全可以造出原子弹。他的意见为党中央确定持续发展核事业的决心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最后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钱三强在原子弹研制的几个关键环节中亲自组织攻关，当时各个掌握原子弹技术的国家都把铀分离机上的分离膜看成是原子弹研究的核心机密，资料更没有办法查，别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也能搞出来。抱着这样的念头，钱三强在上海冶金研究所组织攻关小组，花了两年的时间把这个膜研究了出来，使我们的铀分离达到了工艺要求。
2: 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儿最舒服的黄金时代。
1: 钱三强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他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组织协调才能。最终在钱三强等人的调动和组织下，众多科研人员拧成一股绳，及时攻克了一系列原子弹氢弹研制过程中的技术难题。尽管压力巨大，但这是钱三强心情最舒畅的日子。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2: 如果60年代的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 钱三强在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钱三强无愧于父亲为其改名的初衷。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带您认识果蔬皮可以治疗哪些疾病。番茄中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而番茄红素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抗氧化能力最强的天然物质，能够防治心菌，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预防癌症。那这么好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含量最多呢？答案是番茄皮当中。另外，番茄皮还有助于维护肠道健康，因此番茄带皮吃是最有营养的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休息时段再见吧。

0: 当唐诗与宋词和音乐相逢，你我侧耳倾听这美轮美奂的意境。唐诗朗朗，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夏日南亭怀心大，
2: 孟浩然。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场。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娱悦。相望是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幸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疏若寄，江畔舟如月。何当再酒来，共醉重阳节。

沿入黄花川，美竹清溪水，随山将万转，去途五百里。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样样泛灵性，程程应家伟。我心素已闲，青川淡如此，请留磐石上垂钓江怡。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唐诗朗朗宋词锵锵》，请您下次节目继续欣赏。

0: 声音大，习武谁能唱？大拿动手，徒弟大刀大棒，大刀不挂一只鞋。漫画心里剑锋刻在歌词里面，自由结果大刀终究不能禁止学。我们帮派的在后面都是个家，不管你的快乐，大家不服气的爱情，怎么怎么怎么站着，怎么飞，怎么怎么快乐到了。谁的江湖三个星期五就没了你的香烛，是退了伍吗？要和你上堂课，下课在正当中让烈日分了你的浊气，你又何必害怕不前程？我只有一口气，一切开天门。
1: 别叫醒我，不忍躲，想为了下雪

让时间写断了笔，让先锋折断了脊，呼啸的掠过，绝不是那滩淤蓝的泥。经不起百炼成钢，经不起岁月的打磨成香，经不起烈火，也经不起赞美，怎么受得住前辈大侠的崇拜？一个人一把剑，一壶酒，一步一脚印踩于我的天，一口气一股劲，一把火烧进了黑暗弥布的深渊。让此刻记住我，刻在了天上的豪言，让这情诸位都来给我做铭声，看我烟火燎原。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0: 白头发也谈笑中，不在人生尽长醉。
1: 叫醒我。

不当他的。

地的墙里，像新生枯体，唯一幸存的秘密。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4: 烧烤吃太饱，
2: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4: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许在阴暗，哪怕会遍体鳞伤，野蛮的生长，
1: 野蛮的生长，
0: 想要野蛮的生长，变出所有不可能，否则自己醉了，给自己泛滥的荷尔蒙，脱口而出的瞬间难免有点痛，可这只是个开始，我继续前程。野蛮的生长，拥有了回击的力量，天真的理想，不管世俗的目光，舍去的营养，不辜负人。

口气，风言风语随他去，对天对地我有理，纷纷扰扰全忘记，敢做敢当闯天地，速战速决莫着急。

这一生残留的是捅破了窗户的纸，幻想着你的影子，包裹着我的相思。曾经的缕缕情丝，锁不住

笑。

潮汐用微笑双眼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编织整片屋檐，让我多一点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3: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2: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4: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5: 小板凳儿，你堵着我了，可以让一让吗？
6: 不让不让，凭什么我让啊？
5: 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7: 哎，我是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歇歇。
5: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就没法走了。
7: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5: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7: 哎呦，着火了，快跑。
5: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8: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

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如果

0: 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1: 记得带着玫瑰。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6月15日星期一，6月11号下午，陕西省商南县党政代表团来丽考察，期间双方召开2026年丽商对口协作联席会议。丽水区委书记王国平、商南县委书记刘华出席会议并讲话。6月11号，区发改委粮储局联合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开展2026年夏粮收购检查暨安全生产月活动督导检查，对全区粮食收购市场加强监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6月11号下午，区商务局举办安全生产履职能力专题培训会，进一步强化从业人员安全责任意识，提升一线安全管理与履职能力。日前，石丘街道在千千杨梅园发布3条夏季特色采摘路线，可满足不同采摘人群和采摘节点需求。6月16日星期二，6月12号，全国首届蔬菜生产电动农机装备作业性能综合测评活动在我区举办。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多款新型装备进行集中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上周六，东平街道商会召开第6次会员大会，听取审议第5届商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商会领导班子。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参加。上周五和周六，第2届力 BA 篮球赛第3轮小组赛完赛，4场比赛分别在区体育公园和开发区管委会篮球场进行。8支队伍捉对厮杀，竞争激烈。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胡有亮到场观看相关比赛。上周六，由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龙州古镇诗赋声优2026年端午诗歌会在红蓝街道举办，活动融合诗词朗诵、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形式，为市民献上了一场端午文化盛宴。6月15号下午，区融媒体中心举办2025年度省级好新闻作品分享会，通过创作分享和专家讲评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全体采编人员深耕本土、锤炼四力，以优质融媒产品为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6月17日星期三，6月农忙抢商抢食，连日来，我区各镇街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农机力量加快水稻栽插进度。6月15号下午，红蓝街道集中签约4亿元制造业项目，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参加。这几天，河凤镇沙塘岸社区迎客果园的仙桃陆续成熟，工人们正忙着采收打包，果园里一片丰收忙碌景象。近日，省立中举办评美问道、集古鉴今读书分享会，引导学生在阅读

读中思考，在分享中交流。2026年第四届历史红蓝龙舟竞渡大赛将于6月19日举行，这几天各参赛队伍正在加紧训练备战赛事。6月18日星期四。

0: 质量安全底线。连日来，石丘街道向阳村抢抓农时，对整治后的430亩地块开展机械化插秧作业，田间一派繁忙有序的下种景象。6月16号，香港商报携手香港入境旅游接待协会，组织38家港澳旅行商代表来我区，开展缘起情怀潮联湘江2026丽水港澳文旅客源互通合作采线活动，进行文旅资源对接。近日，第三届 ART 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在南京视觉艺术学院举办，通过展览、学术对话与跨境活动，打造一场开放多元的艺术盛会。6月17号下午，助力五彩金桥人设1+4+N 首场培训暨2026年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第9场活动在金桥镇举办，通过主题讲座、企业分享等形式，帮助乡村创业者提升内容创作和电商运营能力。6月17号，丽水公安分局到开发区创维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冰洗厂开展公安合成服务进企业活动，为企业员工提供便民服务和安全宣讲。今年是和凤镇乌飞塘社区引种水果玉米的第2年，近日300亩种植基地再次迎来收采，这一甜蜜产业正持续带动当地农户增收。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1926年的一天下午，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先生在北京的家中发现了一封由一名体质不如儿子的同学写给儿子的一封调皮信。在信里面啊，这名同学自称是大弱，称钱玄同的儿子秉琼为三强。钱玄同非常风趣地问儿子，这是为什么呀？儿子说，因为我排行老三，喜欢运动，身体强壮，所以就叫我三强了。钱玄同一听连声叫好，从此将儿子的名字改为三强。这个改名的孩子就是后来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钱三强。在北京生活时，钱三强目睹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看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父亲为《新青年》杂志撰写的文章，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正因为如此，钱三强下定决心要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奋斗，长大后报效自己的祖国。但仅仅靠嘴说是不行的，必须得有实力才有资本报效国家。19岁那年，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这成为钱三强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这也是钱三强实现科学报国梦想所迈出的第一步。
1: 科学家要为科学服务，而科学要为人民服务，要学以致用，努力报效祖国。
0: 在大学毕业后，钱三强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在严济慈的推荐之下，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做研究生。而他的导师啊，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也正是他们开启了钱三强探索微观世界的大门，使钱三强成为一个真正

0: 实力报效祖国的人。在去法国前收拾行李时，钱三强还依依不舍，就要离开生他养他的土地，就要离开重病在身的父亲，离开关心他抚育他的老师，再加上当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使他犹豫不决，不忍离开自己的故土。父亲忍着离别的痛苦劝导他，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你学的东西会对祖国有用，报效祖国，造福社会，你的路还很远，不能只顾近忧啊。钱三强就是在这样的劝导下，强忍着泪水离开了上海港，驶向了大洋彼岸。
1: 科学的经历是一条非常曲折、非常艰难的道路，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它的面貌。
0: 这一走就是11年，人的一生有几个11年啊？钱三强的这11年是决定他一生的11年。在法国11年的勤奋学习，使钱三强获得诸多荣誉。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等等。同时，钱三强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与同样做核物理研究的何泽慧结为夫妻。但是，在法国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并没有挽留得住钱三强。救国报国的念头让他归心似箭。1948年，钱三强找到了中国共产党驻欧洲的负责人刘宁一，提出了他想要回国的心愿。在临行前，居里夫妇在自己的花园为钱三强夫妇饯行，并给他写下了这样的工作简定。
1: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到我们实验室实习并在我们指导下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中，他是最优秀的。
0: 1948年夏，钱三强夫妇带着法国恩师的真挚友情和祖国人民的殷切希望，回到了阔别11年的中国。他拒绝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挽留，坚持在北平工作。全国解放之后，钱三强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同时又服从国家的需要，为祖国的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奉献着自己的真才实学。新中国诞生一个月后，原子能事业从零开始起步。钱三强和妻子何泽慧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那时候的物理所包括他们夫妇在内只有5个人，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开始了工作。物理研究所建立之初一穷二白，要人没人，要设备没有设备，经费也是捉襟见肘。怎么办？钱三强心想，靠等靠要是不行的，他就和妻子一起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冒着寒风到处逛旧货店和废品收购站，寻找可以利用的旧五金材料、旧电子元器件。买回来之后，由何泽慧绘图，钱三强动手自己制作仪器设备。不久，两台简易的车床制造出来了。利用这两台车床，他们制造出了研究所急需的仪器设备。谁能想到，新中国研究原子弹竟然是在这样的艰难的条件下起步的。尽管研究很辛苦，但想想自己的祖国，想想自己科学报国的理想，钱三强就觉得这些辛苦都不算什么了。有了研究所，剩下的就是人了。为了广招人才，钱三强又四处奔波。

0: 1950年4月，在北京，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和钱三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随后，钱三强又敲响了清华大学教授彭桓武的家门，动员他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就这样，在钱三强的推荐和邀请下，邓稼先、邓永怀等一批优秀科学技术专家先后投身到核物理研究事业中来，新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研究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1: 中国核物理有了他的组织领导，才团结了全国核物理学界，他的功劳最大。
0: 1953年7月27日，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就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曾3次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他们扬言要把核武器当作普通炸弹来使用。装有原子弹的导弹一度被运到了冲绳岛。面对世界超级大国的核威慑，毛主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也要有原子弹。原子弹研究初期，中国希望借助苏联的援助，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果。然而从1958年开始，中苏关系日趋紧张。1959年，苏联拒绝提供研制原子弹的有关资料。紧接着，苏联方面又单方面终止了两国签订的新技术协定，撤走了全部技术专家。临走时还讥讽地说，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只能守着一堆废钢铁。这一天成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没有苏联的技术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要从零开始。恰巧此时中国又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有人提出核工业应该下马，而钱三强却认为靠国家现有的科技基础完全可以造出原子弹。他的意见为党中央确定持续发展核事业的决心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最后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钱三强在原子弹研制的几个关键环节中亲自组织攻关。当时各个掌握原子弹技术的国家都把铀分离机上的分离膜看成是原子弹研究的核心机密，资料更没有办法查。别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也能搞出来。抱着这样的念头，钱三强在上海冶金研究所组织攻关小组，花了2年的时间把这个膜研究了出来，使我们的铀分离达到了工艺要求。
1: 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服的黄金时代。
0: 钱三强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他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组织协调才能。最终在钱三强等人的调动和组织下，众多科研人员拧成一股绳，及时攻克了一系列原子弹、氢弹研制过程中的技术难题。尽管压力巨大，但这是钱三强心情最舒畅的日子。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1: 如果60年代的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0: 钱三强在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带您认识果蔬皮可以治疗哪些疾病。番茄中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而番茄红素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抗氧化能力最强的天然物质，能够防治心血，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预防癌症。那这么好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含量最多呢？答案是番茄皮当中。另外，番茄皮还有助于维护肠道健康，因此番茄带皮吃是最有营养的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休息时段再见吧。

当唐诗与宋词和音乐相逢，你我侧耳倾听这美轮美奂的意境。唐诗朗朗，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场。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终宵老梦闲。

北山白云里，云者自娱悦，相望是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幸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疏若寄，江畔舟如玉。何当再酒来，共醉重阳节。

沿入黄花川，美竹清溪水，随山将万转，去途五百里。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样样泛灵性，程程应家伟。我心素已闲，青川淡如此，请留磐石上垂钓江衣。

我声音大，比我行得正。大拿都说徒弟大大大我的怎么把你的鞋漫画写的剑锋刻在歌词里面，自由结果大到中间我的禁止学。我们大派的在后面都是个家，不管你的快乐当中不服气的爱给他们怎么站在这个非他们的快乐道路。谁的江湖三个姐姐无疆灭了敌人相处是退了服吗？大我跟你上堂课，下课的正当中让烈日分了你的浊气，你又何必害怕不前程？我只有一口气，一切开天门。叫醒我，不忍躲，想为了

0: 让时间写断了笔，让先锋折断了脊，呼啸的掠过，卷不起内坛淤烂的泥，经不起百炼成钢，经不起岁月的打磨成香，经不起天火也经不起赞美，怎么守得住前辈在下的重放？一个人一把剑，一壶酒，一步一脚印踩一望天，一口气一股劲，一把火烧进了黑暗密布的深渊。让此刻记住我，刻在了天上的豪言，难道请诸位都来给我做一证？看我烟火燎原，
1: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土霸业谈笑中，无畏人生。

不要再叫我。

题，渐渐枯萎的病理，某种希望更彻底。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请站稳扶好，
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5: 学这个，没出息呀。
2: 第一次练基本功，
5: 好，忍着走。
2: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6: 小板凳儿，
7: 你堵着我了，
6: 可以让一让吗？
7: 不让不让，凭什么我让啊？
6: 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8: 哎，我是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谢谢。
6: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儿就没法走了。
8: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儿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6: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8: 哎呦，着火了，快跑。
6: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再逞胜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夏夜，我瞪眼角那片薄雪，白了少年再见。你说苦海渐远，何时才能缓解？分手真好，不会说情找回。

去，快乐少年再见。你说苦海渐远，何时才能还钱？了却无从对决，手心召回回人间，这残局该由人来收拾。

天上看横亘荒野枯骨千杯，蝼蚁之辈泛去当仙斗情浅。

星火鼎沸，长绝鬼魅，天地腾辉，深蓝苍生是不可碰的软肋。

空飞向天的鞋子，无限把迎接重现，要不是你我是缘，所谓这结尾。

祖国的碑上绝鬼美，天地同辉，深蓝苍生是不可碰的软肋。

气功背向天蝎嘴，不如先把明天说先，要不是与你我是缘，所以这结尾。

先宿命忠贞，扪心自问，怎能不修过一生，剑不染尘。

根，红一片影，一眼望尽痴恨。破皱纹缠身，即便残忍，好过命运困我们。得失进退，皆当作千年容忍。是魂幻故我动人，是痛如归涅盘生，只为余生换回一世为人。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让我有缤纷灵魂。

口皱纹缠身，即便残忍，好过命运困我们。得失进退，皆当作千年容忍。失魂花骨我都认，视痛如归你。

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

小孩。一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五月因为你花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

0: 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0: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这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你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

微光初照，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2: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10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0: 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莫氏夫人闻听丈夫程有德以身殉国，情绪激动了。这一激动不要紧，要生产了，本来这两天就是预产期嘛。秦安赶紧的叫来稳婆，又烧热水，又准备接生的东西，就为这莫氏夫人接生了。但是这个孩子生得特别不顺利，疼得莫氏夫人都把嘴唇咬破了，这孩子就是生不出来。为什么呢？按现在来说呀，胎儿过大，如果拿到现在肯定要剖腹产了。在那个年代上哪剖腹去，谁敢剖啊？只能靠人自己生啊。要么说当时生产的死亡率特别高啊，哎呦，足足在床上滚了一天呢，最后还真不错，把这孩子给生下来了。莫氏夫人是精疲力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弹。这孩子一出生，半天没言语，耶，把大家伙吓坏了。宁氏夫人生过秦琼，有经验呢。哎呀，这孩子怎么不哭啊？这稳婆更有经验，是这一代有名的接生婆呀。按现在来说，著名的产科专家，一看这孩子，哎呦，吓他一跳。怎么呢？生下这孩子比一般的孩子大三圈儿。说生下一个孩子六斤多，哎，很正常，七斤也有，到八斤就有点大了。就这孩子往秤上腰一腰，得十斤出头，要么那么难产呀。尤其这孩子脑袋太大了，按说新生儿出来这脑袋也就是一拳那么大，这孩子不然，这孩子脑袋生出来呀跟那小号西瓜差不多少。你想这样的脑袋那好生产吗？由于往外出不好出，可能也是窒息的憋的，反正这个脸色呀特别不好看的。那有孩子的朋友可能都有过这个经历，生产孩子的时候住在妇产医院或者医院的妇产科，这个地方啊墙上会贴满了在这里出生孩子的照片，你瞅瞅去吧，出生的小孩啊一个一个的跟猴似的，跟小老头似的，满脸褶子，而且呢浑身通红，赤子嘛。但这孩子不那样，怎么脸色不发红，这脸色发青，面如青蟹盖。咱八月十五爱吃大闸蟹，你刚买来的那生螃蟹，那个螃蟹蟹盖那个颜色，你别煮熟了，煮熟了成红色的了，就生螃蟹那个蟹盖又青又蓝，就那个颜色。这个孩子先天太足了，人家一般的孩子生下来都闭着眼哇哇的哭，这孩子不一样，俩眼瞪得溜圆，而且比一般孩子的眼呢也得大三圈，这要中间没眼眶啊，光当都是撞个，滴溜溜溜就瞪着大眼睛四处学摸，就观察这个未知的世界呀，好像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似的，都忘记了哭。

哭似的。他这一不哭，稳婆也好，宁氏夫人也好，都急坏了。这孩子怎么不哭啊？赶紧拍屁股，赶紧打哭了。你不哭，这呼吸道不通啊！赶紧把孩子搬过来啊！啪啪，赵小肉屁股上就来几巴掌。这一疼一受惊，这孩子呀，终于哭了，把大嘴一咧，哇哇哇！哎呦我的天哪！就这声音呢，比那叫驴一点也不刺。就看这屋顶子，随着孩子的哭声，呼扇，呼扇，呼扇，往下直掉土。哎呦，这声音太响亮！等孩子这么一哭，把床上躺着的末世给唤醒了。末世现在呀，已然精疲力竭了。孩子一哭，如同给末世打了一针强心剂呀！孩子，我的孩子啊，快快抱给他娘看看！赶紧的把这孩子抱到末世这里，夫人呐，恭喜呀，是个小子啊！末世夫人一看，果然是个小子呀！哎呦，还是个大小子呢！末世夫人高兴坏了。我的儿啊，揽在怀里一瞅这孩子那脸，哎，怎么那么丑啊？但再丑，那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啊。俗话说得好，母不嫌儿丑，狗不嫌家贫呢，哪有母亲嫌弃自己孩子的？赶快让宁氏帮着把这孩子给裹好了。早已经做好了襁褓了，把孩子裹里头，孩子哇哇的哭啊！哎呦，这稳婆说这孩子一定是饿了，快快快，快让他裹裹奶！末世夫人赶紧揽怀里了，还不错，奶水挺足的。时间不大，这孩子就在末世怀里安稳的睡着了。稳婆一看没事儿，就把这里的事儿交给宁氏夫人，稳婆走了。咱们简短解说，末世夫人得了孩子了，但是两位夫人都成了寡妇了。第二天呢，给丈夫设立灵堂，那遗体根本就别想要回来，也不敢去要啊，也不敢找人去做这灵牌，也就秦安呐写两张纸，一个是秦姨的灵牌，一个是城楼程有德的灵牌，好在家里供着菩萨有香，两位夫人对着灵牌掉着眼泪祭拜。但世人已去，还得往前看，未来的日子怎么办？这宁氏夫人说了，妹妹呀，我不能在这里拖累你呀，我还得找什么地方走啊。哎呀，末世夫人说了，姐姐你说什么话呀，什么你的我的呀，咱们历尽艰辛还能够遇在一起，这就是缘分啊，也是两位将军在天之灵保佑。本来他们俩生前就跟兄弟一样，咱们两家通家之好，那现在两位将军都走了，咱们都成寡妇了，都带着孩子，孤儿寡母，生活无依无靠，咱住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多好啊！你往哪去呀？你也没地方去呀！你何必在这里客气这干嘛呀？这就是你的家，也是我的家，咱们呢，两家合一家，以后就在这里住下来，把这俩孩子抚养成人，才对得起咱们两家的将军。宁氏夫人一听，妹妹呀，要如此说来，姐姐就谢谢你了。你看看，你又说这话，以后不许说这话，咱是一家人呢。姐姐，我有个想法，哎，不知姐姐同意不同意啊？妹妹，你说什么想法？我这不有儿子吗？这儿子程咬金、程之杰，这他爹给他起的名字。哎呀，我一看这孩子长成这模样，奇丑无比啊，

让孩子好养活。我呀，昨天晚上琢磨了，给这孩子起个小名，就叫做阿丑。哎，小名赖名，他好养活。那么你的孩子太平郎自不必说了，两个孩子现在都没了爹了，就咱们两个娘，咱们住在一起，咱又是姐俩，你看这样行不行？让两个孩子呀互相认咱们俩为干娘，我当太平郎的干娘，你当阿丑的干娘，你是太平郎的亲娘，我是阿丑的亲娘，咱两家合一家，以后不许再客套。你看莫氏夫人呢，别看是个女的，颇有男子的风范，办事又细致又干脆，就怕宁氏夫人心里头啊还有些疙瘩，好像寄人篱下似的，从今往后打消了，咱就成一家了，这样做行不行？哎呀，求之不得呀。就这么着，程咬金虽然不会说话，就拜了宁氏夫人为干娘。秦琼呢，三岁小孩了，宁氏夫人让太平郎跪下，对着莫氏磕头称娘，认莫氏为干娘。哎，孩儿肉哎，起来吧。莫氏夫人特别高兴，打这之后两家真的合为一家，那过得跟一家人似的。但是呢，也得对外掩人耳目，这杨林到处还在寻找老亲家的骨屑呢，所以现在呢还不敢往外露。那么这两家住在一起，俩年轻的寡妇加上一二十多岁的这秦安，这也容易传闲话呀。怎么办呢？宁氏夫人就对秦安说了，你对外就称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啊，太平郎呢那是我的次子，对外就这么说。这一个院儿不是三间瓦房吗？正中间的那堂屋，东房这是莫氏带着阿丑住，西房是宁氏带着秦琼住，秦安呢他住在西厢房里。那东边呢，东边是厨房，那中间是天井当院，是这么一个布局。那开始呢，一家人还提心吊胆，怕被杨林呢给找到。但是时间这么一长了，杨林没找到秦姨的骨肉。哦，杨林以为秦姨的骨肉有可能死在了乱军之中，时间一长他也把这事儿啊给淡忘了，慢慢的也没人找了。那这样一来呢，哎，两家的胆子就稍微的大点了，起码的秦安敢出门了。那再过一段时间，宁氏夫人莫氏夫人偶尔的也敢出门，逐渐的这北方又太平了，北齐被北周给灭了，北方呢基本上没战事了，但是山东一带仍然小规模的有那么一些反抗势力。这杨林呢就没走，就留在了山东登州，坐镇登州，镇守山东一带。那在杨林的镇守之下，逐渐的山东一带地面趋于平稳，老百姓开始安居乐业。那么阿丑、太平郎这俩孩子也逐渐长大。说这两家以和为生呢，一来呀，两家开始有那么一点积蓄，多多少少的有那么一点细软，省吃俭用过了两三年，两三年后这积蓄没了怎么办呢？俩夫人是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孩子太小又不能够出去，那整个家里的负担呢都压在了秦安身上。秦安别的也不会，做点小买卖吧，啊，卖点铁蚕豆啊，熬点糖稀，卖点糖人啊，总而言之以此是艰难度日。但随着两个孩子慢慢长大，又过两年，秦琼到了五岁了，这个时候秦安就开始教秦琼练武了，压腿呀，微腰啊，就开始练基本功。那小程咬金现在呢两岁，

跟着秦琼后面，天天喊着太平狼哥哥，太平狼哥哥，就爱跟太平狼哥哥玩。那秦琼压腿，他也假模假式的压腿，秦琼微腰，他也在那学着微腰，秦安也不管他。那再往上长大，等秦琼长到了8岁，这程咬金呢也已经5岁了，那秦安就带着俩孩子一起练武，给程咬金呢也打基本功。但秦琼真学呀，而且一学就会，这程咬金呢玩心太重，这心就没在这学习武艺上。那当然了啊，秦安也没在意，5岁的孩子嘛，玩就玩去，那主要教秦琼武艺。那这个时候秦琼已经到了试学年龄了，虽然宁氏夫人也好，莫氏夫人也好，那都是识文断字的，也教过秦琼识字读书，但是毕竟那是母亲呢，这个时候应该把秦琼送入学堂，跟着教书先生学习。于是秦安就在附近找了座学堂，把秦琼啊送进学堂了。秦琼一进学堂，这程咬金也叫唤着要进。怎么，我得跟太平狼哥哥在一起，我得跟太平狼哥哥在一起，他就缠着太平狼。程咬金可不知道太平狼的名字叫秦琼啊，因为在家里头两个老太太就喊秦琼喊太平狼。那么程咬金呢从小就叫秦琼太平狼哥哥，秦琼就叫程咬金阿楚弟弟，是这么一个小孩的称呼。那他闹着老要进学堂，莫氏夫人呢也高兴，就证明这孩子爱学。其实不然呢，其实程咬金是想追着秦琼玩，这小孩的心思老太太不知道。那么5岁不行啊，就等了一年，到了6岁，莫氏夫人也把程咬金送到了学堂。那么一进学堂就看出来了，怎么呢，这人和人就是不一样，有的人呢就善于读书，有的人就不善于读书，这东西还真就强求不来，有很多家长都想不通啊。你看，同样在一个教室学习，同样是一个老师教育，那为什么你这孩子就不如你班上的小明呢？你看人小明，人门门功课人考100分，你呢3门不及格的，2门60多，你对得起谁？你怎么那么笨？有的时候啊，还真就不怨孩子。怎么呢，他就是一个在读书方面没有天赋的孩子，你要硬努啊，本来孩子数学他就不好，你非得让他报奥数班，你非得硬努他，不但努不出来，把孩子弄不巧努伤了，最后家长也伤心的。你看看，我为了你的学习我花多少钱，你怎么那么不争气，他就不是那块读书料啊。所以做家长的朋友啊，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个方面他确实他不灵，这个时候你需要观察观察孩子，他是不是在另外的方面有特长，比如他读书不行，他是不是体育好，跑得快蹦得高，他是不是心灵手巧，拿几个东西编吧编吧就编吧成一件精美的物件，他是不是善于作画，哎，拿根笔刷刷画什么像什么，他是不是善于唱歌，嗓音非常好，底气非常足。每个孩子都是天才，那就得看家长有没有一双发现天才的眼睛。那就拿秦琼和程咬金相比吧，秦琼在文化课上在读书上那就是个标准的学霸型的人物，老师教什么一学就会一学就通，老师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喜欢这个孩子，特别讨老师好，平常在教室里头也是认真学习遵守纪律，那么一个标准的三好学生。但程咬金截然相反，程咬金爱玩，玩心特别大，一看到书脑袋都疼啊，看到字儿大眼瞪小眼儿，可能程咬金就没有文字基因，老师教个字儿今天学会了，明天再教个字儿，哎，这个字儿学会了，昨天学那个字儿啊，哎，忘了，不认识了。反过来再教会那个字儿，今天学的字儿又忘了。教会程咬金一个字儿，能够把全班的同学全教会了，你说老师能不烦吗？啊，这完全一学渣呀，这跟秦琼怎么比？

呀，不光如此啊，程咬金爱说话，跟谁呀都能唠上，一说起来说起没完，整天交头接耳，不但自己学习不好，还影响别人，尤其是啊拉着他的太平郎哥哥，这也不装那么多的话，在家里说不完，在学校里一说呀也是一天。秦琼呢，从小就有长者之风，很疼这个弟弟。程咬金问什么呢，他还都得回答。程咬金给他说话呢，有的时候虽然说秦琼啊也挺烦的，但是秦琼就这么一个人，他抹不开面子拒绝。秦琼是个永远不懂得说不的人，他老觉得我拒绝别人说不，我难为情，我过不了这一关。所以程咬金一给他搭个，他还得回应程咬金，这么一来呢就耽误秦琼的学业。那程咬金不仅说话呀，随着程咬金年岁增长，这程咬金吃的也多，力气也大，个子比一般的孩子还高。虽然秦琼大他三岁，但程咬金的个子跟秦琼差不多少。而且程咬金这个人呢，打小是嗜恶如仇，最不服气的是那平常没事装牛的人，谁越在他面前横，谁越在他面前牛，他越整谁。但谁要是老实，谁要是可怜，哎，他比谁都可怜人家，比谁都爱护人家。如果碰到一个强量的人欺负一个弱小的人了，这程咬金非管不可。所以在他这个学堂里头，老师带着三四十个学生，这里头啊没有校霸，只要出来一校霸，程咬金不管他的背景是什么人，管你是县长的儿子还地主家的少爷，只要欺负弱小我就揍你。所以说他的学堂里啊没有校霸，如果说有校霸，那程咬金就是校霸的校霸，他专打校霸。不过这程咬金有的时候也打不过人家，他毕竟才七岁嘛，有的那些小校霸呀十来岁了，程咬金真的管闲事儿，真打起来有的时候程咬金还吃亏。程咬金一吃亏过来就喊秦琼，太平郎哥哥他们欺负我。那秦琼一看兄弟被欺负了，秦琼火又上来了，谁欺负你了，某某某。秦琼本来不想打架，但程咬金这人嘴会说呀，啊，他骂我了他也骂你了，他说咱俩都是没爹的孩子，就他说的三句话两句话把秦琼的火激起来了。那秦琼比程咬金大呀，年岁跟那校霸差不多少，再加上秦琼那练过武术啊，天生神力呀，过去乒乓两下子把人揍趴下了。程咬金再过去咣咣臭着踹两脚，他净干这捡便宜的，那人家能干吗？回去给家长一说，这家长就发老师来了。这先生一看这不行啊，一个程咬金弄得我这整座学堂乱七八糟，我怎么教学呀？啊！再者说了，秦琼多好的孩子呀，被这程咬金越带越坏，越带越坏，这不行啊！程咬金这孩子我教不了。于是呢，就找到莫氏夫人，就把这说了：程咬金这孩子我不教了，在我们这闯祸。有的时候啊，我说他两句，他给我做恶作剧，门上给我弄盆水。我的讲台上面给我挖个坑，光脚我都崴了两次了，所以你们家孩子呀赶紧领回来，不领回来我就开除啊。我告诉你夫人，我教这么多年书，这种孩子呀我第一次遇到，这哪是学生啊，这分明是个混世魔王啊。

事，别再去考虑太多问题，像一直奔跑中的 rabbit， 提醒自己向爱接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3: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5: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法忘记的人，思念会像细沙穿过你的灵魂，轻轻开了门，只有风雨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3: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2: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3: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0: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4: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5: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7: 烧烤吃太饱，
5: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0: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2: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成咒语，我难以翻身。不怪你太狠，怪我太愚蠢，还相信永恒。是寂寞的能够预言，你眼里的挣扎发生，再多努力，再多

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细节研究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占据我来受，只能把1999忘了，真正拥有也忘了要钱要。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6月15日星期一，6月11号下午，陕西省商南县党政代表团来丽考察，期间双方召开2026年丽商对口协作联席会议，丽水区委书记王国平、商南县委书记刘华出席会议并讲话。6月11号，区发改委粮储局联合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开展2026年夏粮收购检查暨安全生产月活动督导检查，对全区粮食收购市场加强监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6月11号下午，区商务局举办安全生产履职能力专题培训会，进一步强化从业人员安全责任意识，提升一线安全管理与履职能力。日前，石臼街道在千千杨梅园发布3条夏季特色采摘路线，可满足不同采摘人群和采摘节点需求。6月16日星期二，6月12号，全国首届蔬菜生产电动农机装备作业性能综合测评活动在我区举办。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多款新型装备进行集中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上周六，东平街道商会召开第6次会员大会，听取审议第5届商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商会领导班子，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参加。上周五和周六，第2届 LBA 篮球赛第3轮小组赛完赛，4场比赛分别在区体育公园和开发区管委会篮球场进行，8支队伍捉对厮杀，竞争激烈。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胡有亮到场观看相关比赛。上周六，由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龙州古镇诗赋声优2026年端午诗歌会在红蓝街道举办，活动融合诗词朗诵、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形式，为市民献上了一场端午文化盛宴。6月15号下午，区融媒体中心举办2025年度省级好新闻作品分享会，通过创作分享和专家讲评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全体采编人员深耕本土、锤炼四力，以优质融媒产品为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6月17日星期三，6月农忙抢商抢食，连日来我区各镇街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农机力量加快水稻栽插进度。

0: 6月15号下午，红兰街道集中签约4个亿元制造业项目，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参加。这几天，和凤镇沙塘岸社区迎客果园的仙桃陆续成熟，工人们正忙着采收打包，果园里一片丰收忙碌景象。近日，省立中举办评委问道集古鉴今读书分享会，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思考，在分享中交流。2026年第四届丽水红蓝龙舟竞渡大赛将于6月19日举行，这几天各参赛队伍正在加紧训练备战赛事。6月18日星期四，6月16号我区聚焦服务专员半年述职，举办逢六日企业家服务日专场活动。自2024年2月起，我区连续举办57场逢六日企业家服务日活动，已经固化成为服务企业的一项重要机制。6月16号，区农业农村局开展端午节前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首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连日来，石丘街道向阳村抢抓农时，对整治后的430亩地块开展机械化插秧作业，田间一派繁忙有序的下种景象。6月16号，香港商报携手香港入境旅游接待协会，组织38家港澳旅行商代表来我区，开展缘起情怀潮联湘江2026丽水港澳文旅客源互通合作采线活动，进行文旅资源对接。近日，第三届 ART 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在南京视觉艺术学院举办，通过展览、学术对话与跨境活动，打造一场开放多元的艺术盛会。6月19日星期五，6月17号下午，助力五彩金桥人设一加四加 N 首场培训暨2026年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第9场活动在金桥镇举办，通过主题讲座、企业分享等形式，帮助乡村创业者提升内容创作和电商运营能力。6月17号，丽水公安分局到开发区创维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冰洗厂开展公安合成服务进企业活动，为企业员工提供便民服务和安全宣讲。今年是和凤镇乌飞塘社区引种水果玉米的第二年，近日300亩种植基地再次迎来收采，这一甜蜜产业正持续带动当地农户增收。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1926年的一天下午，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先生在北京的家中发现了一封由一名体质不如儿子的同学写给儿子的一封调皮信。在信里面啊，这名同学自称是大弱，称钱玄同的儿子秉琼为三强。钱玄同非常风趣地问儿子，这是为什么呀？儿子说，因为我排行老三，喜欢运动，身体强壮，所以就叫我三强了。钱玄同一听连声叫好，从此将儿子的名字改为三强。这个改名的孩子就是后来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钱三强。在北京生活时，钱三强目睹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看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父亲为《新青年》杂志撰写的文章，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正因为如此，钱三强下定决心要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奋斗，长大后报效自己的祖国。但仅仅靠嘴说是不行的，必须得有

实力才有资本报效国家。19岁那年，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这成为钱三强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这也是钱三强实现科学报国梦想。

0: 士做研究生，而他的导师啊，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也正是他们开启了钱三强探索微观世界的大门，使钱三强成为一个真正有实力报效祖国的人。在去法国前收拾行李时，钱三强还依依不舍，就要离开生他养他的土地，就要离开重病在身的父亲，离开关心他抚育他的老师，再加上当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使他犹豫不决，不忍离开自己的故土。父亲忍着离别的痛苦劝导他，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你学的东西会对祖国有用，报效祖国，造福社会，你的路还很远，不能只顾近忧啊。钱三强就是在这样的劝导下，强忍着泪水离开了上海港，驶向了大洋彼岸。
1: 科学的经历是一条非常曲折、非常艰难的道路，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它的面貌。
0: 这一走就是11年，人的一生有几个11年啊？钱三强的这11年是决定他一生的11年。在法国11年的勤奋学习，使钱三强获得诸多荣誉。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等等。同时，钱三强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与同样做核物理研究的何泽慧结为夫妻。但是，在法国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并没有挽留得住钱三强。救国报国的念头让他归心似箭。1948年，钱三强找到了中国共产党驻欧洲的负责人刘宁一，提出了他想要回国的心愿。在临行前，居里夫妇在自己的花园为钱三强夫妇饯行，并给他写下了这样的工作鉴定。
1: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到我们实验室实习并在我们指导下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中，他是最优秀的。
0: 1948年夏，钱三强夫妇带着法国恩师的真挚友情和祖国人民的殷切希望，回到了阔别11年的中国。他拒绝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挽留，坚持在北平工作。全国解放之后，钱三强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同时又服从国家的需要，为祖国的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奉献着自己的真才实学。新中国诞生一个月后，原子能事业从零开始起步。钱三强和妻子何泽慧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那时候的物理所包括他们夫妇在内只有5个人，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开始了工作。物理研究所建立之初一穷二白，要人没人，要设备没有设备，经费也是捉襟见肘，怎么办？钱三强心想，靠等靠要是不行的，他就和妻子一起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冒着寒风到处逛旧货店和废品收购站，寻找可以利用的旧五金材料、旧电子元器件。买回来之后，由何泽慧绘图，钱三强动手自己制作仪器设备。不久，两台简易的车床制造出来了。利用这两台车床，他们制造出了研究所急需的仪器设备。谁能想到，新中国研究原子弹竟然是在这样的艰难的条件下起步的。尽管研究很

0: 辛苦，但想想自己的祖国，想想自己科学报国的理想，钱三强就觉得这些辛苦都不算什么了。有了研究所，剩下的就是人了。为了广招人才，钱三强又四处奔波。1950年4月，在北京，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和钱三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随后，钱三强又敲响了清华大学教授彭桓武的家门，动员他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就这样，在钱三强的推荐和邀请下，邓稼先、邓永怀等一批优秀科学技术专家先后投身到核物理研究事业中来。新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研究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1: 中国核物理有了他的组织领导，才团结了全国核物理学界，他的功劳最大。
0: 1953年7月27日，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就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曾3次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他们扬言要把核武器当作普通炸弹来使用，装有原子弹的导弹一度被运到了冲绳岛。面对世界超级大国的核威慑，毛主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也要有原子弹。原子弹研究初期，中国希望借助苏联的援助，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果。然而从1958年开始，中苏关系日趋紧张。1959年，苏联拒绝提供研制原子弹的有关资料。紧接着，苏联方面又单方面终止了两国签订的新技术协定，撤走了全部技术专家。临走时还讥讽地说，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只能守着一堆废钢铁。这一天成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没有苏联的技术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要从零开始。恰巧此时中国又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有人提出核工业应该下马，而钱三强却认为靠国家现有的科技基础完全可以造出原子弹。他的意见为党中央确定持续发展核事业的决心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最后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钱三强在原子弹研制的几个关键环节中亲自组织攻关，当时各个掌握原子弹技术的国家都把铀分离机上的分离膜看成是原子弹研究的核心机密，资料更没有办法查。别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也能搞出来，抱着这样的念头，钱三强在上海冶金研究所组织攻关小组，花了2年的时间把这个膜研究了出来，使我们的铀分离达到了工艺要求。
1: 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服的黄金时代。
0: 钱三强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他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组织协调才能。最终在钱三强等人的调动和组织下，众多科研人员拧成一股绳，及时攻克了一系列原子弹、氢弹研制过程中的技术难题。尽管压力巨大，但这是钱三强心情最舒畅的日子。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1: 如果60年代的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的国际地位。

0: 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 钱三强在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钱三强无愧于父亲为其改名的初衷。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带您认识果蔬皮可以治疗哪些疾病。番茄中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而番茄红素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抗氧化能力最强的天然物质，能够防治心菌，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预防癌症。那这么好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含量最多呢？答案是番茄皮当中。另外，番茄皮还有助于维护肠道健康，因此番茄带皮吃是最有营养的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休息时段再见吧。

当唐诗与宋词和音乐相逢，你我侧耳倾听这美轮美奂的意境。唐诗朗朗，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场。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终宵老梦想。

北山白云里，云者自娱悦，相望是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幸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疏若寄，江畔舟如月。何当再酒来，共醉重阳节。

沿入黄花川，美竹清溪水，随山将万转，去途五百里。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样样泛灵性，程程应家伟。我心素已闲，青川淡如此，请留盘。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唐诗朗朗宋词锵锵》，请您下次节目继续欣赏。

我声音大，比我谁都痛。大男都说徒弟大大大不得他不怪你的鞋。那我现在解剖开在格子里面自由结果大脑中就不能进去学。我们大派的在空中都是个家，不管你的快乐早就不服气的爱情，怎么怎么站在这个非他妈的快乐岛啊。谁的江湖三个姐姐不就没了，你的相处是退了伏，让我跟你上堂课，下课的正当中让烈日分了你的浊气，你又何必害怕不前程，我只有一口气，一切开天门。别叫醒我，不忍躲，想为了谁

让时间写断了笔，让先锋折断了脊，呼啸的掠过，绝不是那滩淤蓝的泥。经不起百炼成钢，经不起岁月的打磨成香，经不起烈火，也经不起赞美，怎么烧得出前辈打下的重棒？一个人一把剑，一壶酒，一步一脚印下一屋的天，一口气一股劲，一把火烧进了黑暗弥补的深渊。让此刻记住我，刻在了天上的豪言，来这请诸位都来给我做一声，看我烟火燎原。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土霸业谈笑中，无限人生。

们的身体。

底的墙里，相信守护体，唯一幸存的秘密。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薪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3: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

0: 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1: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2: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作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看不见的收益了。瑞雪的话，你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3: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4: 很快就修好了
3: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回去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5: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就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6: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7: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动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9: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试验， 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8: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

0: 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样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4: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5: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电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9: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8: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0: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1: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productivity。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

0: 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5: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3: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6: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7: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9: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0: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4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1: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0: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2: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2: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

0: 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3: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4: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4: 其他国际消息，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

0: 年三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0: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美。
4: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5: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6: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巴肉的打卤面，小暑又解馋。
7: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8: 我们云南普洱诺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9: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0: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 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三天，6月19号到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其中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公路人员流动总量5亿9489万人次，日均1亿9830万人次。水路客运总量276.3万人次，日均为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民航客运总量567.6万人次，日均为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21号，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表示，伊朗决心以严谨和认真的态度跟进对方承诺的履行进程。巴加埃称，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第1、4、5、10和11条的执行情况，在这些条款，特别是第一条，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未得到执行之前，不可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巴加埃表示，当天会谈重点聚焦于上述条款的落实，尤其是第一条，同时也将审查为执行第十条伊朗石油出口和第十一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1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称，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 G 组和 H 组的8支球队将展开对决。0点，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3点，比利时对阵伊朗，6点，乌拉圭对阵佛得角，9点，新西兰对阵埃及。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明天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啊。那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轻盈的领域，零食，但是更具体的是场景化零食。那什么是场景化零食？我们设想一种场景，在商场里的热门餐厅门口，一到饭点呢就排起长队，如果等太久，食客不免觉得不耐烦，但是这个时候很可能服务员就端出一盘小碟装的妙脆角或者炒米，放在等位区的桌面上，我们客人随手抓上一把，边刷手机呢边往嘴里送，食客好像对等位这件事情瞬间就不那么排斥了。这就是场景化零食的一种，等位零食。最近有报告说，等位小零食正成就一门年销售额数亿元的隐形生意。也是这样的观察吸引了我们的关注，我们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场景化零食，除了等位，还有外卖凑单零食，在新茶饮领域表现非常突出。外卖平台设有起送价和满减门槛，那顾客点完正餐或者饮品之后呢，往往还需要凑一些金额，单价低廉的小零食成了理想的凑单选择。场景化零食以场景服务为核心逻辑，不管是缓解等位的焦虑，还是丰富用餐体验，或者是满足外卖凑单的需求，都是围绕具体的餐饮消费场景来展开，匹配了消费者在特定场景下的即时需求。说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啊！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达到了11804亿元，预计2027年这个数字会攀升到12378亿元。另据预测，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从2021年的8251亿元增长到2026年的大约1147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6.8%。 庞大的市场，有趣的现象，是不是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说一说呢？那稍后我们也会和从业者一起探探场景化零食这个我们很少关注的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江湖和秘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的行业洞察可以说是时常轻量化。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场景化零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呢，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居家办公，或者是外出就餐，或者是户外出行，其实都可以看到零食的身影。但是如果您餐前等位的时候吃到一小碟膨化食品或者爆米花，或者点杯奶茶凑单满减加一袋1.5块的零食，有人说这些场景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不管是等位零食、伴手礼零食、凑单零食等等的场景化产品，也正在成为餐饮市场增强消费者粘性的一种抓手。而且据说在众多的细分市场当中呢，以等位零食为代表的场景化零食是最能体现小成本大回报商业逻辑的一类。我们其实常常吃，但是可能包括您在内，我们不那么了解。那今天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讲一讲，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节目嘉宾。我们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欢迎赵晨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刚好。
0: 赵晨老师已经把一刚引出来了，我们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欢迎一刚。
5: 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赵老师好。
0: 既然我们是讲场景零食啊，我们不如先深度解剖一下场景零食的几个场景吧。比如我刚才前面在开头讲到的这个等位零食，这可能是离我们听众朋友最近的一种状态。我们当免费零食来吃的，但是呢我看媒体有个说法说这是新进隐形印钞机。我知道一刚在这个领域做的比较久。

0: 话，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等位零食它是从哪来的？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渠道，跟超市里面我们日常买的那种整包整装的零食，它的渠道完全不一样吗？
1: 是的，这些等位小零食呢，基本上分两种货源，就是渠道包式完全的不重合。一种呢是专门给咱们那种饭店、理发店供应的食品厂，厂子呢他们这种不做零售，只做大批量，做简易小包装，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另一种呢是市面上常见的这种零食，批发商呢整箱拿货后自己分装成小包装，给门店当免费的代客零食。超市零食呢是卖给顾客花钱买的，包装啊、品牌溢价都算在价格里边。等位零食呢是门店免费送人的，他们呢主要是走批量的弊端批发，省去广告、商超租金这些成本，拿货价呢很便宜很多。流通中间商呢也是专门做门店耗材的，不走超市的那条供货线。
0: 也就是说从渠道上就很省，
1: 对，
0: 是吧？
1: 对，是的。
0: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它其实它的品质啊什么的它会有差别吗？有一种零食在这个等位的时候发的特别多，像妙脆角，它在不同的这个包装的这种零食传统的渠道里面它也有，但是吃到的那些大家觉得吃起来好像差不多，其实本身也确实差不多，是吧？
1: 对，是的，因为这些也都是来源于这种有些大厂，或者说具备他们验厂审核的这种达到一些要求的这种厂家，其实他们的资质啊、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 OK 的。
0: 所以说吃起来大家都是还是觉得很愉悦、很好吃的。我觉得刚才一刚也给我们讲了供应链方面的这种不同啊。据说等位零食虽然单价极低，但是利润特别可观，能够年销售额过亿。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过亿它是放在多大的一个范围内来说的啊。这个是真的吗？赵晨老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你自己的角度的观察呢？就是因为走量吗？来摊薄成本？
2: 事实上是这样啊，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等位零食的消费者，因为这个经常去餐厅啊。后来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吧。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年销售额过亿，其实是指单个品牌，比如说某个品牌它给现在知名的这些餐饮企业啊，或者是奶茶企业做供货啊，这种单个的品牌的是有过亿的，而且不止一家啊，这个是确实是有这个统计的。那同时呢，这个市场确实也不小。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很多研究消费的权威报告吧，统计在去年呢，咱们国内光这个等位零食的市场就已经突破120亿了。就是这里边的头部企业吧，基本上最多的能做到3亿左右的收入，所以其实这个年销售过亿绝对是真的哈。第二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这么高的这个利润总额是绝对靠量吗？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技巧哈，诀窍？首先我觉得第一点说的很对，就是规模非常大。我们都知道这个等位零食它服务的下游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光餐饮全国就有那么多门店啊，奶茶好像全国都得有30到50万家门店了，这么大的一个门店的数量，实际上它一定是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集采的。那么这几十万家可能加上餐饮都上百万家这种门店啊，如果说这里边大家都愿意去用等位零食啊，来作为客户服务的一个内容的话，那首先这个基数是巨大的啊，所以呢，这点我觉得是一定会通过这样多的一个门店数量的规模采购呢，是摊薄了一些成本的，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作为产业观察者可以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当这个我们渠道足够多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反向溢价能力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零食它会定制啊，它定制，比如说一些知名的品牌，它也不希望这个我这么宝贵的客户在享受这个等位零食的时候呢，看到的是别人的品牌啊，希望看到的是我门店的品牌，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也会有一些反向定制。那这种反向定制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包括有一些特殊味道的微调，它可能就会形成排他。好，那为了这种排他的话，我就特殊的要给你辟一条生产线，或者说我得把生产线在这个时间为你生产的时候，我得调好适合你的参数。那这样来讲的话，对于上游的生产企业来说，它就一定会跟下游的采购方会形成一个定制的利润，因为我为了你，我牺牲了其他人的量了，对吧？因为我换一个其他的这个品牌，我的包装还要重新换，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上游来说，上游有可能会通过服务一些特殊客户去获得意想不到的这种利润的啊，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两点原因都共同作用了吧。这个上游的企业我们可以。

0: 看到可能收入过亿，他其实赚的有些时候不是 C 端的钱啊，是 B 端门店的这个体验服务费。这个体验服务费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账户的概念，但它确确实实门店是向上游的这个生产企业支付了真实的费用的。主持人。
1: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可能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巨大的空间这里面去看哈。而且说到这种等位零食，我觉得我们很多消费者可能跟我会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大家会想到餐饮业最早出现的一些等位零食服务型的这种标杆企业某某捞啊等等，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点，其实就是在等位服务员赠送的一些零食，像波巴呀玉米花呀，现在它也就像赵晨老师刚才说的，它已经反向定制了，对吧？它就是在那个地方才能吃到那一款的等位零食。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像两位讲的那样，它不是我们消费者看到的这么简单随便一吃的这个道理。而且这一类的这种等位零食，它的这个定价这么低啊，而且对商家来，就比如说门店来说，他其实也得是因为很低的价格他才会去大量的去买嘛。那他这里面也有供应商，也有品牌方，他们是怎么去做这个生意的？包括我们近距离去看的话，我知道一刚在产业链的这个耕耘很长时间，像连锁餐饮的这种等位零食，它接到需求到上桌，这里面我们一般考虑的像成本呀、包装啊、卫生资质啊什么的，这里面有没有比较难平衡的东西呢？
2: 这类零食呢，我们看着单包几分钱或者说几毛钱不挣钱，其实呢他们是靠规模摊成本，工厂大批量统一采购原料，简化包装，单一品类的持续量产，他们呢工厂就是靠吨位走总量盈利。我们供应商呢
1: 靠吨位啊，
2: 对，那我们供应商呢也不靠零食赚大钱，更多的是用低价零食做引流，搭配上我们门店的纸巾啊、餐具啊等耗材整体盈利，再加上集中整车配送、压低物流，综合下来呢有稳定的毛利。市面上呢超市分装的也是利用整箱批发和分装后的差价盈利。那还有呢，刚才您说的从需求到上桌需要哪些关，包括成本、口感、包装这些。那其实我们从总部提需求到顾客吃到手，我们是要经过资质的审核、口感的试样、定价的核算、包装的定版、仓储配送、门店前厅等几个关卡。其实最难平衡的核心冲突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低价和品质卫生，就是门店严控单价成本，压低太很容易导致工厂原料质检缩水，我们要靠年度大单锁定合规的大厂，统一的季度检测，避免这些风险。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保质期遇添加剂，少放添加剂的口感健康，但是呢它容易受潮过期，所以我们用冲淡的包装加高频的小批量的配送，减少防腐，同时降低门店的损耗。第三呢就是包装颜值与成本，精致的包装拉高预算，简易的包装又影响门店的体验，统一做单色的剪印防尘小袋，兼顾成本和整洁摆放的效果。所以我们整套的流程里，资质是硬性的底线，成本是核心的矛盾，损耗管控是我们长期要持续协调的这些问题点。
1: 原来有这么多门道啊。而且您如果不讲，我是绝对不知道我们其实算的是这样一笔账，就是实际上我们是搭配比如说门店的，你刚才像说纸巾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东西来整体盈利的。果然这个话说的是消费者买的不如卖的精啊。而且包括保质期和添加剂的这个这里面的博弈，原来我们有我们看到的那种包装，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冲淡的这个包装是吧，它可能就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的。
2: 是的。
1: 所以这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观察。刚才我们讲的是等位零食的这个场景啊，既然是场景化零食，我们再说一个场景， 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一下能够想到，大家如果平常爱喝奶茶的话，比较常见的现在的这个新茶饮的凑单零食，卖1块5到2块钱的这种单包的小薯条啊等等。有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呢，是2024年，某颜某色，这个大家很了解的一个奶茶品牌推出了一款定价2块5毛钱的面包丁。它刚好能够搭配奶茶作为一种边角料小零食，就迅速出圈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据说当时就因为这个单品创造了销售额过亿的成绩。所以我们刚才从等位零食，现在讲到凑单零食，在新茶饮的店里，大家现在会经常发现摆着一排。那这些零食他们往往是谁做的？我们会感觉，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会觉得它可能比起刚才讲的等位零食可能更品牌化，需要在这个包装上或者至少看起来好看上做的更多一点。这个渠道跟之前会不会不一样啊？一刚可以再讲讲吗？
2: 其实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厂商呢，基本上分三种生产方。就是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比如头部的，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食品工厂，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场景化了，就像一个零食店加餐加这个奶茶这样的一个综合店出现，所以他们的很多是自供的。那还有一些呢，是比如某某茶呀等等，这些的话呢，大厂他们是找专业的食品代工厂独家定制啊，给他们专门做一些茶味的坚果呀、面包丁啊、一些脆片。那还有一种的话是部分和这种大厂啊，和这种大的零食厂，这种成熟的这种零食品牌做联合切牌的啊，所以做茶饮零食的这些工厂的研发包装生产线都会非常的完善。那还有我们做餐饮免费等位这些小工厂呢，他们其实不是一批的一些工厂。那刚才主持人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渠道和等位零食超市零食这些工厂是不是一样呢？其实这是一个三条独立的渠道，互不影响啊。第一个的话，我们茶饮凑单零食呢，品牌的封闭垂直供链，总部呢统一工厂，统一仓库配送到店，包装呢有自家的 logo， 专属的茶饮口味，只供自家门店售卖，外边的超市啊、火锅店他们其实拿不到我们的同款。第二个的话呢，等位零食呢是普通商贸商。散批的耗材，任何人都能拿到货，门店免费送人，他们也不怎么挣钱。那第三个的话，超市零食呢走的是经销商开放的铺货，面向所有的消费者，没有奶茶搭配的场景设计。核心区别呢，就是茶饮零食是用来卖钱增收的封闭定制渠道，等位零食呢是免费引流的开放批发渠道。
1: 哦，这个概括太到位了，大家一下就明白了。所以虽然都是场景化零食，首先场景化零食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零食不一样，那同时是场景化零食，因为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的状态渠道又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去看过去啊，我们虽然在等位零食上不付钱，在这个茶饮的零食上我们付钱，但是大家其实可能还没有看清这么多，希望今天讲讲之后大家能更吃得明白一点啊。但是凑单零食呢，很多消费者自己买了之后啊，也会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我好像是在无脑下单，为了一杯奶茶凑3块钱零食，但是其实我们很少单独买它，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刚才讲的等位呀，或者是去凑单做茶饮的这个零食，可能都是场景化零食的高频类别啊，但是这里面消费者的这种消费的心态是不是也比较微妙呢？赵晨老师特别擅长从消费者的这个领域去揣度哈，您讲讲呢？
0: 主持人刚才说到那个心态这个词，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准确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我们自己在给自己买零食的时候，可能一般会买大包装的，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因为零食在我们的这个食品消费里头，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足量饱腹感的那种快乐的，或者说这个高能量高热量的那种快乐的，所以呢我们天然的会觉得给自己越挤消费的时候要买大一点的东西。再加上呢，我们在接触这个小包装的零食的时候，最早可能都不是在电商平台和超市接受的，都是在餐饮场景或者是奶茶场景这个凑单发现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个第一印象也把它锁定了为一个它就不是在家里吃的东西啊。这个事实上在整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心理账户的 定义在这儿哈，就我们不会把它归到这个传统意义上的零食啊，这是我们自己心里头的账户。所以呢，在单独买它的时候，可能我都想不起来去买一个小包装的。再加上呢，我们买零食的渠道啊，一般来讲是商超和电商，你也很难被推荐这种小包装的，因为大家对于大。

0: 这个厂家来说吧，你肯定买的越大越省事儿嘛，对吧？我的包装费啊，这个渠道费啊，物流费啊，市场都能够相应的这个有摊薄，这个是心理账户，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实际上呢，我们有些时候是不经意间把它给买了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常说的，如果搭售啊，配售凑单，我就愿意买。事实上呢，也有这个数据去统计啊，这种小包装的这个啊凑单零食，90%呢还都是顺带加购的，单独去搜这个单品的，可能在搜索量上都不到5%啊。这个也真实就证明了，我们在买这些东西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凑单哈。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呢？首先，大家习惯了被电商的这种营销方法，然后去吸引啊，凑单满减。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即时配送的这个场景下呢，我们就享受了凑单免快递费，是吧？啊，或者说凑单满减红包，这些事实上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各大电商平台的营销活动中，我们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练操作啊。所以呢，我们尤其可以看到在啊刚才主持人提到奶茶这个领域，奶茶这个领域基本上小零食的单价都在1到3元，你会发现啊，这个1到3元对于大家来说支出好像也不是个什么特别特别让我觉得决策起来很有压力的点，甚至很多这个外卖平台上，你收藏关注店铺就可以把这个1到3元的小东西送给你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最早大家在推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其实店家和商家悄悄的告诉你，你要支付1到3元给你免另外一个费用的时候，你会很顺理成章的就把它给点了啊。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是我做一些什么去享受到这个小零食的福利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就这种模式吧。我们不单单啊感觉到这个凑单的小零食，他以为就是凑单。我想表达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一开始是为了凑单买它的，后来发现它的口味不错啊，慢慢的可能我会去主动找这个单品了，未来的这个搜索比例我觉得还会进一步上升。
1: 所以这个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心理账户，原来在 A 账户，现在呢其实它可能是一个两边跨界的账户都可以走。
0: 哎，没错。
1: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其实我们不讲场景化零食，以前说零食就是零食，我们也在不同场景当中吃，但是不会让零食这么场景化。您觉得现在我们讲这个场景化零食，它确实需要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概念吗？
0: 我觉得单独如果把它拎出来一个概念的话呢，倒也可以哈，只不过这个概念可能未来还会被其他的概念给冲淡掉。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把这个现象给提炼出来了。我觉得场景化零食非常非常早的就已经出现了。可能我们想想看，在中国古代啊，这个场景化零食应该就有，对吧？我们为了喝茶配的茶点，这茶点你说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对不对啊？咱为了听戏哈、啊，这配的这个瓜子和花生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其实非常非常，就很早咱们就定义了这个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讲，这样的一个消费文化，它本身已经存在非常非常久远了。我们当下只是给它把这个定义提炼出来了吧。还有什么一些新的，就是可能我们
1: 对
0: 更高频的这种场景是吧？现在呢，其实从我们自己观察，包括自己生活体验吧，我觉得应该还有3到4个场景也是我们应该已经经常遇到的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这种办公场所比较大的这种企业吧，比如说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啊，他们其实有非常大的这种开放式的这种办公空间，所以办公室的这个下午茶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应该走访过很多企业，我就感觉这个比较大的规模的企业，其实在办公区啊应该都有零食角，对，或者说叫茶点角吧。我觉得这个茶点角应该也是供应商去服务的，他肯定不是说光靠一个公司的人力行政自己去网上采购的，绝对不会。他每天补多少货，或者每个周补多少货，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科学计算的啊。他们本身来讲是有一套这个大数据统计核算和这个算法跟踪的哈。他们其实上在这个办公室的下午茶场景，我们就经常能够看到，像坚果类比较多，为什么？它补脑，对不对？还有这种小包装的这种低卡的这种饼干，下午茶可以冲下机，对吧？而且它比较适合适配茶和咖啡，所以办公室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场景。那当然，我觉得即便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办公区，可能5到6个人的一个小的这个办公室，如果女孩子比较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场景，对吧？这是办公室。第二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出行啊，这个能够发现的，就是在高铁和飞机上经常会发这种小餐包，对不对？这种小餐包里头其实就有小零食包啊，你像那种坚果就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实际上高铁和这个航司，他们本身来讲其实是整个推动这种小包装零食非常重要的这个推手啊，这个一点都不比我们其他场景小哈。所以出行我觉得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场景。第三呢，我觉得是
2: 这里是丽水人民。

0: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19世纪30年代，国民党北平市长下令禁止男女同学同泳。一位思想开放的老师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对他的几位青年朋友说，男女不能够同学同泳，那男女一同呼吸空气，小揽乾坤，岂非比同学同泳更为严重吗？市长不如索性再下一道命令，今后男女出门各带一个防毒面具，既免空气流通，又不抛头露面。说完啊，这位老师把头微微后仰，用手模拟着防毒面具的管子。大家被这位先生的言谈举止逗得哈哈大笑。这位语言犀利而幽默的老师，就是中国新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
1: 在大多数的中国人眼里，鲁迅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说他熟悉，是因为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读过他的作品。说他陌生，是因为至今为止我们都难以逾越他那深邃的眼光，逃不出他对我们心灵的剖析。他是这样一个人，
2: 抗善若惊，嫉恶如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 鲁迅原名周树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家族的变故，世道的艰难，让鲁迅过早地尝到了世态的炎凉。鲁迅18岁的时候就离开故乡绍兴，在去日本留学之前，鲁迅开始接触到进步的思潮。
0: 当时啊，引起鲁迅最大兴趣的一本书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这部著作当中，给鲁迅心灵最大的震动是物竞天择的新思想。那时的中国对鲁迅来说到处是一片黑暗，为了寻求科学和唯心的真理，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到国外去留学。
1: 于是鲁迅22岁的时候毅然东渡去了日本。刚开始他选择了医学作为学习的主攻方向，然而在仙台求学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引起了他思想的强烈震撼，也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在学校放映的一部表现日俄战争的教学片里，一位中国人被日军捕获，要抓去枪毙，但围着看的却正是一群中国人，而在整个讲堂里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
2: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1: 围观自己同胞被杀，国人的脸上却显出麻木的神情，这样的场景深深刺激鲁迅敏感的神经。他意识到医学也许可以救国人以性命，却不能救其灵魂。从那时起，

0: 他就决定弃医从文。他用手中的笔开始了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深刻剖析，以唤醒国人麻木的神经、沉睡的心灵。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当时的悲愤情绪。
1: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命，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0: 鲁迅就如身处在这铁屋子里，但他没有昏睡，他睁大了眼睛，在黑暗中苦心摸索。他要毁掉这坚固的铁屋子，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回到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后，鲁迅开始了他漫长而伟大的文学生涯。于是在1918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第一篇用白话写的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一篇精心构思的伟大讽刺画，是鲁迅先生向封建社会进行战斗的纲领。它反映了在五四前夕，劳动人民不堪封建压迫的觉醒过程。一种潜藏的革命情绪，一种强烈的战斗意志，一种彻底的反封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扑面而来。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是他创造生活的真正开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从此鲁迅手中的笔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孔乙己、祝福、阿 Q 正传、药、风波等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写了出来。在鲁迅创作的众多典型人物中，阿 Q 无疑是一个最具有充满革命人道主义的悲情角色。他是旧中国深受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一个缩影。一方面，鲁迅不仅为阿 Q 们在经济生活上的负担而悲愤，另一方面更为他们在精神上的沉重负担而沉痛。对阿 Q 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自欺欺人、自卑自贱的失败主义精神胜利法，表示出无限的痛心。
2: 状元就是天下第一，娃贵就是天下第一，你王胡算老几啊？哼！
0: 1923年，鲁迅将《狂人日记》《孔乙己》《阿 Q 正传》《故乡》等一系列短篇小说汇编成集，取名为《呐喊》。之所以取名为《呐喊》，是因为鲁迅心中积郁着太多的悲哀，而这悲哀竟要以呐喊的形式才能得以释放。
1: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者云集的英雄。
0: 鲁迅希望通过他个人的呐喊来唤醒在黑暗中沉睡的苦难百姓，然而他又深知他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只有不停地往前走，不停地呐喊。在鲁迅移居上海期间，他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的文艺理论，同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这段时间鲁迅迷茫徘徊的心绪渐渐散去，他看到了中华民族之崛起的

0: 希望。
1: 1930年，由鲁迅和50多位革命作家发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明确指示了今后的

0: 宣传美国是如何的主持公道。鲁迅先生为揭穿这一骗局，向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我们乡下有个阔老，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同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喜形于色，说是阔老同他讲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老出来了，他对我说，滚开去。听故事的人哈哈大笑。国民政府对美国主子摇尾乞怜的丑态被揭露无遗。鲁迅的言行激怒了国民党当局，他们诬陷鲁迅为金光灿灿的卢布所收买，称鲁迅为堕落文人，并派特务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在鲁迅逝世前的大约10年时间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充分施展了他们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加紧对鲁迅迫害，对他的通缉令直到鲁迅去世时仍未解除，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妄图拉鲁迅转向。但鲁迅却岿然不动，横眉冷对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鲁迅就是这样一位无畏的战士，他用坚定的信念支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毛泽东在纪念鲁迅先生这篇文章里这样总结鲁迅光辉而战斗的一生。
1: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0: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为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上万名民众自发举行公祭和送葬，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鲁迅用他那高尚的人格以及他留给人世间大量的犀利深刻的文字，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诚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能够美容的食物。黑木耳红枣汤也能祛斑美容，取黑木耳30克，红枣20枚，将黑木耳洗干净，红枣去核，加水适量，煮半个小时左右，每天早晚餐后各一次，经常服用，可以驻颜祛斑，健美丰肌，并用于治疗面部的黑斑形瘦。这个食谱中的黑木耳，《本草纲目》中早已记载，它可以去脸上的黑斑。黑木耳可以润肤，防止皮肤老化，而大枣和中益气健皮润肤，有助于帮助黑木耳更好的去除黑斑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山水酿成烈酒，羊群走过山沟，恍然已是个十一，梦醒了迈回走，不知道下山在哪头，说

心里。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呼啸的北风携裹着鹅毛般的雪片，铺天盖地地飞舞着。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在成都一条僻静的街上，吃力地走着两个行人，那就是高府大房的二少爷高觉明和三少爷高觉慧。听到我读的这两段啊，朋友们或许已经猜到，这就是巴金先生所写的小说《家》中的一个片段。而巴金先生所处的就是狂风呼啸的一个阴暗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巴金内心的激情因为写作而不断的燃烧。这部小说正是激情燃烧的巴金与他封建桎梏家庭不断斗争和决裂的体现。巴金的家庭是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由于巴

0: 巴金的父母较早的过世，年幼的巴金兄弟三人便在家族的大家长祖父的管教下，在家进行私塾教育。封建家族的生活，宗教式的管教，顽固保守的祖父，这些儿时的记忆都是日后巴金代表作《家》的重要表述。1920年，巴金到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青年的巴金接触到很多进步的书籍和报刊。而随着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巴金心中的觉悟和激情被时代的洪流点燃了。
1: 我看见了这世界的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看见人类的受苦而哭。我的灵魂为着世间的不平而哭泣着。
0: 这正是巴金的灵魂的自白。可见那时的巴金在内心中是非常苦闷的，虽然已经建立了民国，但是腐朽的封建思想、吃人的封建礼教仍然存在。在看到自己所处的家庭、所处的社会、所处的国家的种种现状之后，而他自己感到没有办法解决，这时他的内心渴望寻找一个出路。这种苦闷在他多年以后的自传中也重点的提及过。
1: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的死亡。
0: 出于对救人救世挽救自己的考虑，年轻的巴金来到了巴黎，但是在这里他依然无法排解出自己内心的苦闷。阴雨的黄昏，巴金常常一个人散步于巴黎的大街，有时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思想巨人诉说着自己内心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不善于言语表达的巴金只能用笔在纸上倾诉，让他的痛苦、他的寂寞、他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1: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0: 在这以后，巴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自己的感情，安慰他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就是在这种情感的困扰下，巴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这部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让他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就像巴金自己说的那样，他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首部小说的成功使巴金认识到文字可以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抒发自己的苦闷，激扬自己内心的激情，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文

0: 字向千千万万的读者传递它，摒弃旧社会的肮脏，冲破封建社会的枷锁，创造崭新生活、崭新社会的向往。这时的巴金开始主动的、积极的进行文学的创作。巴金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内容。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破旧创新的第一枪会指向自己的家庭。
1: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却在黑暗里燃烧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0: 巴金兄弟三人当中，他与大哥的关系最为亲密，他觉得自己的兄长是在封建思想桎梏下痛苦生活的中国人的缩影，自己的家庭是封建思想桎梏下的中国的缩影。他从兄长身上，从自己生活的封建家庭身上，从儿时的记忆上勾画描写了一个封建家庭悲剧故事，家就这样成型了。在小说《家》中，巴金描绘出一个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封建大家庭衰落、败坏，以致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在巴金看来，小说中人物的悲剧的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对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用笔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了自我的控诉。
1: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然而单说愤怒和留恋是不够的，我还要提说一样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念。
0: 巴金同时也把这部小说作为自己送给兄长的礼物。就在小说开始连载的第二天，他接到了兄长因为破产在家中自杀的消息。这部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很多人通过这部小说了解了他兄长的事情，知道了一个封建大家庭是怎样摧毁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巴金先生所阐释的信念，就是对腐朽的封建道德、吃人封建礼教的彻底攻击和破弃。在1935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巴金曾经这样叙述过他写《家》的：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他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做过妥协。
1: 我的生

0: 就快要走到尽头，而我不愿意就这样离开人世，我还要写，绝不停止我的笔，点燃心中的激情，燃烧我自己，哪怕是将我烧成灰，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1: 激昂的青年时代已经过去，腐朽的封建礼教也已不复存在，但是晚年的巴金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笔，他继续用笔和纸对自身以及周围的问题进行大胆的揭示和深刻的剖析。激情、坦率、真诚、善良、自律仍然是巴金先生写作的宗旨。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气源、寒夜、随想录，这永远代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巅峰之作，宛如恒星，放射出它永不熄灭的光芒。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您知道吗？坐地铁听耳机最伤耳朵，在地铁、公交车这种环境里，音量大小不是由您的听力决定，而是由噪音决定。尤其是在地铁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会对人的耳朵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这个时候再戴着耳机紧紧地压在耳朵里，带强度的声音不断地撞击耳膜，就可能会造成毛细胞的损伤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请
7: 公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5: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

0: 带回家吧。
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3: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
4: 了。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哈、啊
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5: 莫氏夫人闻听丈夫成有德以身殉国，情绪激动了。这一激动不要紧，要生产了，本来这两天就是预产期嘛。秦安赶紧的叫来稳婆，又烧热水又准备接生的东西，就为这莫氏夫人接生了。但是这个孩子生得特别不顺利，疼得莫氏夫人都把嘴唇咬破了，这孩子就是生不出来。为什么呢？按现在来说呀，胎儿过大，如果拿到现在肯定要剖腹产了。在那个年代上哪剖腹去，谁敢剖啊，只能靠人自己生啊。要么说当时生产的死亡率特别高啊，哎呦，足足在床上滚了一天呢，最后还真不错把这孩子给生下来了。莫氏夫人是精疲力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弹。这孩子一出生半天没言语，大家伙吓坏了。宁氏夫人生过秦琼，有经验呢。哎呀，这孩子怎么不哭啊？这稳婆更有经验，是这一代有名的接生婆呀。按现在来说，著名的产科专家。一看这孩子，哎呦，吓他一跳。怎么呢？生下这孩子比一般的孩子大3圈儿。说生下一个孩子6斤多，哎，很正常。7斤也有，到8斤就有点大了。就这孩子往秤上腰一腰得10斤出头，要么那么难产呀。尤其这孩子脑袋太大了，按说新生儿出来这脑袋也就是1拳那么大，这孩子不然，这孩子脑袋生出来呀跟那小号西瓜差不多少。你想这样的脑袋那好生产吗？由于往外出不好出，可能也是窒息的憋的，反正这个脸色呀特别不好看的。那有孩子的朋友可能都有过这个经历，生产孩子的时候住在妇产医院或者医院的妇产科，这个地方啊墙上会贴满了在这里出生孩子的照片，你瞅瞅去吧，出生的小孩啊一个一个的跟猴似的，跟小老头似的，满脸褶子，而且呢浑身通红，赤子嘛。但这孩子不那样，怎么脸色不发红，这脸色发青，面如青蟹盖。咱8月15爱吃大闸蟹，你刚买来的那生螃蟹，那个螃蟹蟹盖那个颜色，你别煮熟了，煮熟了成红色的了。就生螃蟹那个蟹盖又青又蓝，就那个颜色。这个孩子先天太足了，人家一般的孩子生下来都闭着眼哇哇的哭，这孩子不一样，俩眼瞪得溜圆，而且比一般孩子的眼呢也得大3圈，这要中间没眼眶啊，咣当都是撞个，滴溜溜溜就瞪着大眼睛四处学摸，就观察这个未知的世界呀，好像对这个世界

充满了好奇似的，都忘记了哭似的。他这一不哭，稳婆也好，宁氏夫人也好，都急坏了。这孩子怎么不哭啊？赶紧拍屁股，赶紧打哭了。你不哭，这呼吸道不通啊！赶紧把孩子翻过来啊！啪啪，赵小肉屁股上就来几巴掌。这一疼一受惊，这孩子呀，终于哭了，把大嘴一咧，哇哇哇！哎呦我的天哪！就这声音呢，比那叫驴一点也不刺。就看这屋顶子随着孩子的哭声呼扇呼扇呼扇往下直掉土。哎呦这声音太响亮，等孩子这么一哭，把床上躺着的末世给唤醒了。末世现在呀已然精疲力竭了，哎，孩子一哭如同给末世打了一针强心剂呀。孩子，我的孩子啊，快快抱给他娘看看。赶紧的把这孩子抱到末世这里。夫人呐，恭喜呀，是个小子啊。末世夫人一看果然是个小子，哎呦还是个大小子呢。末世夫人高兴坏了，我的儿啊。揽在怀里一瞅这孩子那脸，哎，怎么那么丑啊？但再丑那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啊。俗话说得好，母不嫌儿丑，狗不嫌家贫呢，哪有母亲嫌弃自己孩子的？赶快让宁氏帮着把这孩子给裹好了，那早已经做好了襁褓了，把孩子裹里头，孩子哇哇的哭啊！哎呦，这稳婆说这孩子一定是饿了，快快快，快让他裹裹奶。末世夫人赶紧揽怀里了，还不错，奶水挺足的。时间不大，这孩子就在末世怀里安稳的睡着了。稳婆一看没事儿，就把这里的事儿交给宁氏夫人。稳婆走了，咱们简短解说。末世夫人得了孩子了，但是两位夫人都成了寡妇了。第二天呢，给丈夫设立灵堂，那遗体根本就别想要回来，也不敢去要啊，也不敢找人去做着灵牌，也就秦安呐写两张纸，一个是秦姨的灵牌，一个是城楼程有德的灵牌，好在家里供着菩萨有香，两位夫人对着灵牌掉着眼泪祭拜。但世人已去，还得往前看，未来的日子怎么办？这宁氏夫人说了，妹妹呀，我不能在这里拖累你呀，我还得找什么地方走啊。哎呀，末世夫人说了，姐姐你说什么话呀，什么你的我的呀，咱们历尽艰辛还能够遇在一起，这就是缘分呢，也是两位将军在天之灵保佑。本来他们俩生前就跟兄弟一样，咱们两家通家之好，那现在两位将军都走了，咱们都成寡妇了，都带着孩子，孤儿寡母，生活无依无靠，咱住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多好啊，你往哪去呀？你也没地方去呀，你何必在这里客气这干嘛呀？这就是你的家，也是我的家，咱们呢两家合一家，以后就在这里住下来，把这俩孩子抚养成人，才对得起咱们两家的将军。宁氏夫人一听，妹妹呀，要如此说来，姐姐就谢谢你了。你看看，你又说这话，以后不许说这话，咱是一家人呢。姐姐，我有个想法，哎，不知姐姐同意不同意啊？妹妹，你说什么想法？我这不有儿子吗？这儿子程咬金、程之杰，这他爹给他起的名字。哎呀，我一看这孩子长成这模样，

奇丑无比啊！为了让孩子好养活，我呀昨天晚上琢磨了，给这孩子起个小名，就叫做阿丑。哎，小名赖名

丑的干娘，你是太平郎的亲娘，我是阿丑的亲娘，咱两家合一家，以后不许再客套。你看莫氏夫人呢，别看是个女的，颇有男子的风范，办事又细致又干脆，就怕宁氏夫人心里头啊还别疙瘩，好像寄人篱下似的，从今往后打消了，咱就成一家了，这样做行不行？哎呀，求之不得呀。就这么着，程咬金虽然不会说话，就拜了宁氏夫人为干娘。秦琼呢，三岁小孩了，宁氏夫人让太平郎跪下，对着莫氏磕头称娘，认莫氏为干娘。哎，孩儿肉哎，起来吧。莫氏夫人特别高兴，打这之后两家真的合为一家，那过得跟一家人似的。但是呢，也得对外掩人耳目，这杨林到处还在寻找老亲家的骨屑呢，所以现在呢还不敢往外露。那么这两家住在一起，俩年轻的寡妇加上一二十多岁的这秦安，这也容易传闲话呀。怎么办呢？宁氏夫人就对秦安说了，你对外就称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啊。太平郎呢，那是我的次子，对外就这么说。这一个院儿不是三间瓦房吗？正中间的那堂屋，东房这是莫氏带着阿丑住，西房是宁氏带着秦琼住，秦安呢他住在西厢房里。那东边呢，东边是厨房，那中间是天井当院，是这么一个布局。那开始呢，一家人还提心吊胆，怕被杨林呢给找到。但是时间这么一长了，杨林没找到秦姨的骨肉。哦，杨林以为秦姨的骨肉有可能死在了乱军之中，时间一长他也把这事儿啊给淡忘了，慢慢的也没人找了。那这样一来呢，哎，两家的胆子就稍微的大点了，起码的秦安敢出门了。那再过一段时间，宁氏夫人莫氏夫人偶尔的也敢出门。逐渐的这北方又太平了，北齐被北周给灭了，北方呢基本上没战事了，但是山东一带仍然小规模的有那么一些反抗势力。这杨林呢就没走，就留在了山东登州，坐镇登州，镇守山东一带。那在杨林的镇守之下，逐渐的山东一带地面趋于平稳，老百姓开始安居乐业。那么阿丑、太平郎这俩孩子也逐渐长大。说这两家以和为生呢，一来呀，两家开始有那么一点积蓄，多多少少的有那么一点细软，省吃俭用过了两三年，两三年后这积蓄没了怎么办呢？俩夫人是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孩子太小又不能够出去，那整个家里的负担呢都压在了秦安身上。秦安别的也不会，做点小买卖吧，啊，卖点铁蚕豆啊，熬点糖稀，卖点糖人啊，总而言之以此是艰难度日。但随着两个孩子慢慢长大，又过两年，秦琼到了五岁了，这个时候秦安就开始教秦琼练武了，压腿呀，微腰啊，就开始练基本功。那小程咬金现在呢两岁，跟着秦琼后面天天喊着太平郎哥哥，太平郎哥哥，就爱跟太平郎哥哥玩。那秦琼压腿他也假模假式的压腿，秦琼微腰他也在那学着微腰，秦安也不管他。那再往上长大，等秦琼长到了八岁，这程咬金呢也已经五岁了，那秦安就带着俩孩子一起练武，给程咬金呢也打基本功。但秦琼真学呀，而且一学就会，这程咬金呢玩心太重，这心就没在这学习武艺上。那当然了，

秦安也没在意，五岁的孩子嘛，玩就玩去，那主要教秦琼武艺。那这个时候秦琼已经到了试学年龄了，虽然宁氏夫人也好，莫氏夫人也好，那都是识文断字的，

老太太不知道。那五岁不行啊，就等了一年，到了六岁，莫氏夫人也把程咬金送到了学堂。那么一进学堂就看出来了，怎么呢？这人和人就是不一样，有的人呢就善于读书，有的人就不善于读书，这东西还真就强求不来。有很多家长都想不通啊，你看同样在一个教室学习，同样是一个老师教育，那为什么你这孩子就不如你班上的小明呢？你看人小明，人门门功课人考100分，你呢三门不及格的，2门60多，你对得起谁？你怎么那么笨？有的时候啊还真就不怨孩子，怎么呢？他就是一个在读书方面没有天赋的孩子，你要硬努啊，本来孩子数学他就不好，你非得让他报奥数班，你非得硬努他，不但努不出来，把孩子弄不巧努伤了，最后家长也伤心的。你看看，我为了你的学习我花多少钱，你怎么那么不争气？他就不是那块读书料啊。所以做家长的朋友啊，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个方面他确实他不灵，这个时候你需要观察观察孩子，他是不是在另外的方面有特长，比如他读书不行，他是不是体育好，跑得快蹦得高，他是不是心灵手巧，哪几个东西编吧编吧就编吧成一件精美的物件，他是不是善于作画，哎，拿根笔刷刷画什么像什么，他是不是善于唱歌，嗓音非常好，底气非常足。每个孩子都是天才，那就得看家长有没有一双发现天才的眼睛。那就拿秦琼和程咬金相比吧，秦琼在文化课上在读书上那就是个标准的学霸型的人物，老师教什么一学就会一学就通，老师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喜欢这个孩子，特别讨老师好，平常在教室里头也是认真学习遵守纪律，那么一个标准的三好学生。但程咬金截然相反，程咬金爱玩，玩心特别大，一看到书脑袋都疼啊，看到字儿大眼瞪小眼，可能程咬金就没有文字基因，老师教个字儿今天学会了，明天再教个字儿，哎，这个字儿学会了，昨天学那个字儿啊，哎，忘了，不认识了，反过来再教会那个字儿，今天学的字儿又忘了。教会程咬金一个字儿，能够把全班的同学全教会了，你说老师能不烦吗？啊，这完全一学渣呀，这跟秦琼怎么比呀？不光如此啊，程咬金爱说话，跟谁呀都能唠上，一说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起没完，整天交头接耳，不但自己学习不好，还影响别人，尤其是啊，拉着他的太平郎哥哥，这也不装那么多的话，在家里说不完，在学校里一说呀，也是一天。秦琼呢，从小就有长者之风，很疼这个弟弟。程咬金问什么呢，他还都得回答。程咬金给他说话呢，有的时候虽然说秦琼啊也挺烦的，但是秦琼就这么一个人，他抹不开面子拒绝。秦琼是个永远不懂得说不的人，他老觉得我拒绝别人说不，我难为情，我过不了这一关。所以程咬金一给他搭个，他还得回应程咬金，这么一来呢就耽误秦琼的学业。那程咬金不仅说话呀，随着程咬金年岁增长，这程咬金吃的也多，力气也大，个子比一般的孩子还高，虽然秦琼大他3岁，但程咬金的个子跟秦琼差不多少。而且程咬金这个人呢，打小是嗜恶如仇，最不服气的是那平常没事装牛的人，谁越在他面前横，谁越在他面前牛，他越整谁。但谁要是老实，谁要是可怜，哎，他比谁都可怜人家，比谁都爱护人家。如果碰到一个强量的人欺负一个弱小的人了，这程咬金非管不可。所以在他这个学堂里头，老师带着30-40个学生，这里头啊没有校霸，只要出来一校霸，程咬金不管他的背景是什么人，管你是县

长的儿子，还地主家的少爷，只要欺负弱小，我就揍你。所以说他的学堂里啊，没有校霸。如果说有校霸，那程咬金就是校霸的校霸，他专打校霸。不过这程咬金有的时候也打不过人家，他毕竟才七岁嘛。有的那些小校霸呀，十来岁了，程咬金真的管闲事儿，真打起来，有的时候程咬金还吃亏。程咬金一吃亏，过来就喊秦琼、太平郎哥哥，他们欺负我。那秦琼一看兄弟被欺负了，秦琼火又上来了，谁欺负你了？某某某。秦琼本来不想打架，但程咬金这人嘴会说呀，啊，他骂我了，他也骂你了。他说咱俩都是没爹的孩子，就他说的。三句话两句话把秦琼的火激起来了。那秦琼比程咬金大呀，年岁跟那校霸差不多少，再加上秦琼那练过武术啊，天生神力呀，过去乒乓两下子把人揍趴下了。程咬金再过去咣咣臭着踹两脚，他净干这捡便宜的，那人家能干吗？回去给家长一说，这家长就发老师来了。这先生一看这不行啊，一个程咬金弄得我这整座学堂乱七八糟，我怎么教学呀？啊！再者说了，秦琼多好的孩子呀，被这程咬金越带越坏，越带越坏，这不行啊！程咬金这孩子我教不了。于是呢，就找到莫氏夫人，就把这说了：程咬金这孩子我不教了，在我们这闯祸。有的时候啊，我说他两句，他给我做恶作剧，门上给我弄盆水。我的讲台上面给我挖个坑，光脚我都崴了两次了，所以你们家孩子呀赶紧领回来，不领回来我就开除啊。我告诉您夫人，我教这么多年书，这种孩子呀我第一次遇到，这哪是学生啊，这分明是个混世魔王啊。

完的道理，还是决定傻傻去追寻，管不管他去。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

你，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轻轻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

0: 一生坚守。作为一名教员，将永葆战斗员本色，精心带教特战人才，为强军新军做贡献。
1: 一是当好教员，要深耕我们军事体育，把实战化的教学抓到底，培养更多能打仗、能打胜仗的特战人才。第二呢，因为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持续建言国防教育，把基层的声音带上两会。第三呢，是在国际上履好职，我作为世代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这个岗位上，提升中国裁判的话语权，维护公平，传播我们中国的形象。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

0: 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6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

0: 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2: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看看。
1: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

0: 年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2: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3: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工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4: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3: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5: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3: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6: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3: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

0: 才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租放模式向。

0: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 但是田里种不行，
2: 对，但湿地数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3: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粪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3: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3: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分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4: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5: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6: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5: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7: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5: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8: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5: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9: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

0: 脑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 38.08 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地图其中。

0: 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代表团用暂停谈判作为抗议，双方能否重返谈判桌？
1: 西班牙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4-0大胜沙特队。伊朗队再次展现韧性，逼平比利时队，登顶小组积分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1: 中国空间站启动二次扩容升级，升级成十字形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1: 高考成绩发布在即，志愿填报马上开始。花钱买的人工智能志愿填报工具是神助攻还是大忽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21号突然暂停谈判并离开谈判地点，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谈判暂停后，各方代表团转向内部磋商。特朗普当天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11个比赛日，佛得角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佛得角队打入首粒进球，目前场上比分是2-1，乌拉圭队领先。稍早前结束的 G 组第二轮中，伊朗0-0战平比利时。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最新披露，全国铁路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00。

1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214.3 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商务部昨天表示，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6月19到20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4.0% 和 3.5%。 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的18号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 0.7% 和 0.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0到230毫米的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相关地区注意防范。昨天在浙江绍兴上虞结束的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上，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 38.08 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乘100米接力赛会纪录。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

0: 至南方俯卧眼，平川暑气伴轿香。
1: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北京时间昨天夜间，伊美首轮谈判已结束。
5: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之前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5: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采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人士作为消息源报道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4: 就伊朗核问题，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对此，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佩泽西奇扬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
5: 伊美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主办方提供的视频直播显示，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但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四方会谈开始前

0: 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特朗普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
0: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20号晚间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对方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采访时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没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 20% 的石油收益。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了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
0: 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最好谨言慎行，伊朗的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
1: 针对这个事件，特朗普黎巴嫩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很明确，除非特朗普就其威胁言论道歉，并且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否则伊朗代表团不会重返谈判桌。
0: 当天的谈判开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和美国领导层此前从未以如此高的级别举行会晤。万斯表示，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
1: 万斯的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美伊关系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2: 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种可能性在过去47年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一直都在谈论。那么它最根本的改变就是伊朗放弃现在反美和反以色列的立场，然后美国解除对伊朗所有的制裁，那么美国跟伊朗关系正常化。这一次谅解备忘录要实现的最终的目标也是这样的，但是能不能实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跟伊朗也谈判谈过很多次，最后都没有实现。那么这一次是不是经过这一次战争之后，美国和伊朗会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根本性的扭转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美国国内媒体都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一次豪赌，就是特朗普把宝压在这了。特朗普的宝就是伊朗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伊朗愿意放弃反美国和反以色列的政治立场。这一宝到底压的对不对，那要看未来60天的谈判。
0: 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
1: 这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曾经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这个动作又释放出了伊朗怎样的立场信号？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的立场一直是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要求那个自己有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这个美国过去一直是反对的。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美国跟伊朗核博弈的关键焦点不是说伊朗发展不发展核武器，它的焦点是伊朗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来从事核活动。美国呢要把伊朗从事核活动的空间压得越小越好，那么伊朗就要那个使劲的扩大自己从事核活动这个空间。所以双方的博弈是在这个，就是不发展核武器是伊朗的一贯的立场。伊朗的一贯的立场还包括伊朗要有从事民用核活动的权利，这个现在伊朗态度也没有变化。
0: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四国外长2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1: 四国当天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对地区安全和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

0: 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该忠实履行承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欢迎萨瓦尔拉出禁区，这是他更喜欢和熟悉的位置，后点打门，球进了。
3: 亚马尔本场比赛开场正好十分钟，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比赛被还没有解除，抢下来之后的射门球进了。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H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迎战沙特阿拉伯队。首轮比赛当中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因为全场狂轰27脚射门却颗粒无收，被佛得角队0-0逼平而备受质疑。那本场面对同样实力稍逊的沙特阿拉伯队，西班牙队最终是火力全开，以4-0的比分取得了本场世界杯的首场胜利。
2: 先回转
4: 倒三角
2: 老内
5: 再
2: 两
5: 次，
2: 对
5: 手门立空了，
6: 对，连续两次啊，防线都把球给拦下来。
7: 索尼
3: 看这下
7: 传到中路，
3: 守边守边今天啊状态不错，
7: 对，
5: 打门了，
3: 直接打门，
7: 来自蒂兰曼斯的一脚射门尝试，贝兰曼德死死地看住了自己的近侧，还是想要打身后，漂亮。
8: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G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伊朗队0-0逼平了同样是夺冠热门之一的比利时队。本场比赛全场最佳球员伊朗队门将贝兰曼德贡献了7次扑救，而且每一次扑救化解的都是对方的禁区内射门，力保球门不失。两轮战罢，队史首次在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比赛保持不败的伊朗队力压比利时队，暂列小组榜首。
0: 而北京时间清晨6点开始的 H 组其余两支球队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的比赛是正在进行中。那最新赛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那宏源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哈，目前这场比赛踢得怎么样了？
9: 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H 组的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那么目前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但是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是足够的精彩。上半场在补时阶段的第50分钟，乌拉圭队是再次完成破门，让1-2，将比分目前是改写成2-1，在上半场就完成了反超。那么这次进球的是14号的前锋卡诺比奥。那么这一球呢，是乌拉圭队是从右路送出了高质量的传中，此前完成比分扳平的这个阿劳霍是在禁区内头球摆渡。这个卡诺比奥是在门前精准的抢点破门，那么整套动作呢也是一气呵成。那么短短的7分钟之内呢，乌拉圭队是从0-1落后到2-1领先，场上的局势瞬间被扭转。其实这场比赛让人更意想不到的其实是开局，比赛的开局佛得角队是率先领先的球队。那么在比赛的第21分钟，佛得角队的中场凯文是利用前场的任意球直接弧门得分。那么这一记球呢也是穿过了两名乌拉圭队的后卫直奔球门。那么这也是佛得角队队史上世界杯正赛首粒进球，可以说是爆出了本届世界杯的一大冷门。但这个冷门仅仅持续了不到20分钟。那么在上半场的第43分钟，乌拉圭队的球员是头球扳平了比分。那我们看这个上半场的场上的数据一目了然，其实乌拉圭队在整体的这个实力和进攻上是全面占优的。乌拉圭全场是11次射门，2次射正，收获了2粒进球，那么控球率是在65%。而佛得角队呢，上半场其实一直是收缩防守被乌拉圭队压着打，但是他们取得了第一个进球，其实让人还是非常意外的。那么目前呢，下半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不知道乌拉圭队带着一球的优势，下半场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

0: 啊，并且呢，佛得角队是不是会啊放开手脚啊放手一搏？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哈，你觉得西班牙队在这一场当中终于找回状态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伊朗队是不是已经把出线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里了？
0: 我觉得西班牙队呢，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呢，一定是做出了很多的这个调整。那么像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呢，这场比赛我们看也是一边倒，尤其是在开局的时候对于这个场上的这个掌控是做出了很多的功课。那么一开场呢，西班牙队就牢牢掌控着这个主动权进攻呢也是多点开花，一直在寻求这个相互的这个配合。那么在场面上也是完全压制沙特阿拉伯队。那么像这个奥利亚萨巴尔呢是完成了梅开二度，而他们的这个小将亚马尔也是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么球队呢可以说是用一场大胜赢得了这三分。那么沙特队呢是全场相对的比较的被动，那么几乎没有有效的进攻，全场呢是零正射未能破门，打得非常的沉闷。但是目前呢这场比赛过后，我们看 H 组的积分榜是非常的明朗，西班牙呢是两战一胜一平积四分，稳居小组第一，出线权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这个沙特队呢仅仅只有一个积分，出现的压力陡增。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利时和伊朗队的这个对决。那这场比赛呢虽然比分上是0-0，但其实比赛的剧情却是跌宕起伏。在下半场第67分钟，比利时的后卫是吃到了红牌，直接罚下。那么球队呢也是长时间的十人应战。比利时队全场我们看他是轰出了23脚的射门，7次射正，但是始终无法攻破伊朗门将贝达万德的这个球门。那么伊朗队呢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顽强，7次射门，3次射正，多次制造了门前的这个险情，但是呢双方经过了鏖战90分钟是互交白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伊朗队目前的这个出线形式。伊朗队目前呢是两场比赛0-2，那么进2球失2球，那么依靠着这个进球数暂列小组第一，而比利时队呢是仅随其后也是积2分。像新西兰和埃及队呢是各平一场，同1分，但是今天早晨的9点他们会有一场直接的对话。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伊朗队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战胜埃及的话，那么直接会获得5分的积分会锁定小组的第二，直接晋级。如果战平的话，也有几率能够成为最好成绩的这个小组第3。那么如果莫伦不敌埃及的话，那么他们的出线形势将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风险。那目前呢就是我掌握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2: 两轮过后，伊朗队凭借不败战绩暂列小组第一。其实对于伊朗队来说，不论成绩怎么样，他们都已经获得了一份额外的尊重，因为他们克服了一个根本不会出现在其他47支球队身上的巨大困扰。
1: 是的，由于美方的旅行限制，伊朗队的备战训练基地被迫设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小组赛的头2场，他们都只能在赛前一天的下午赶到洛杉矶，并在比赛结束的当天返回蒂华纳。这不仅给伊朗队的备战带来了诸多不便，也给球员的体力恢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2: 伊朗足协已经发布声明，宣布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诉求。那么目前呢，国际足联尚未做出公开的回应，但美国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却宣称对待伊朗队美国已经相当公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这里呢是洛杉矶银河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基地，在我身后呢是刚刚入境美国的伊朗队。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队再度的从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出发，越过美墨边境来到这里备战。按照美国当局的要求，伊朗队呢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当天结束后必须立即离境。伊朗足协已经正式的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他们认为这样的安排呢与其他参赛队伍的条件明显不对等，已经对球队的备战和体能恢复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目前国际足联呢尚未公开回应。在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表示目前的安排导致队员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多名球员在比赛中抽筋，教练组呢将此归咎于备战阻碍导致的准备时间严重不足，场上几次换人并不是

0: 战术需要，是因为球员跑不动了。对此，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安德鲁·朱利亚尼回应称，这套安排呢将贯穿伊朗队整个世界杯行程。他认为美国呢已经相当公平，因为球员和教练的签证都获得批准。对伊朗队来说，最难的对手或许从来都不在场内。
1: 伊朗队的第三轮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11点在西雅图进行，他们对阵埃及队。跟距离伊朗队驻地蒂华纳200公里的洛杉矶相比呢，西雅图距离蒂华纳的距离长达约1800公里，单程飞行需要3个多小时，再算上通关和地面奔波的时间，往返一趟几乎要耗掉一整天。
2: 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在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前透露，他已被告知球队的世界杯第三场小组赛可以自行规划行程，但他也指出前两场比赛受到的美方的旅行限制已经严重影响了比赛公平。
3: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的道德和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后勤团队入境。据说他们将允许我们提前前往西雅图参加第三场比赛，我只希望他们也能对前两场做同样的安排，那才是公平。他们本可以让我们像其他队一样提前2周抵达，让我们有时间适应，保持良好的体能状态，以最佳状态出战，但这些机会都被剥夺了。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行为不会重复发生。
1: 除了刚才记者提到的9点开始的埃及队对新西兰队的比赛之外，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到明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将再进行4场较量。明天凌晨1点，这一组阿根廷队将迎战奥地利队，两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双双取胜，分列小组的前两位。这场比赛呢，堪称6分之战，无论谁能够取胜，都很可能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锁定一个32强名额，并在16分之1的比赛当中避开 H 组的西班牙和乌拉圭等强队。
2: 明天凌晨5点，爱组法国队将对阵伊拉克队。首轮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姆巴佩是包办了2球，攻击线势头极盛，而伊拉克则1-4不敌挪威队，他们本场比赛无疑将面临极大的防守压力。那同样，如果法国队取胜将会铁定出线，而如果伊拉克队再次告负将基本无缘淘汰赛。
1: 是，明天上午8点，爱组的其余两支球队挪威队和塞内加尔队也将会展开较量，这也是本组出线的生死战。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挪威队状态火热，拿下3分就可以稳妥晋级，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则是无路可退，本场比赛必将奋力一搏，而他们恰好拥有在世界杯上爆冷的传统。
2: 明天11点，这组的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同样将会上演生死战。那么两队首轮比赛都吃到了败仗，下一轮又将分别对阵相对强大的阿根廷队和奥地利队。那所以不论是约旦队还是阿尔及利亚队想要出线，本轮比赛都只剩全力争胜这一个选项，那么比赛也将十分激烈。那有关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和场外的有关消息，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1: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

0: 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1: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佳义说：“
2: 自动化设备突破了单机远控的应用局限，多路高清视频与设备状态实时传回远控中心，推动操作人员从高空驾驶室转移至室内远控中心，作业环境和人力利用率同步提升。”
1: 几台无人驾驶的智能运输车 IGV 无声从记者身边驶过，按照预定路线将集装箱运往堆场。周佳义告诉中国之声，这些自动化作业背后靠的就是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新一代通信网络。
2: 全港区及1到6号锚地已实现 5G 专网覆盖，其中自动化码头区域已完成 5GA 基站部署。相较传统通讯网络，全光组网通讯时延更低，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实现码头作业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1: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是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在东联岛等海拔较高站点，通过部署前沿技术，将 2.6G 频段的覆盖距离从传统 5G 的14公里大幅延伸至40公里以上。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3: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1: 在连云港移动的网络运维中心，大屏幕上港区及附近海域的船只轨迹被实时绘制成一张动态态势图，每一艘船的位置、航向、速度都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对3、5小船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这正是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通过将通信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同一个基站之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
4: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岸线有没有破损？航道有没有碍航物？船舶有没有违规，一目了然。
1: 在新一代通讯网的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途径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渝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之上，深水网箱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渝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5: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三文鱼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依托智能水压调节还原天然洋流，保证了三文鱼充足的活动空间，有效提升鱼肉品质，减少病害滋生。
1: 深远海环境复杂多变，传统模式下数据采集靠人工，设备操控靠经验，响应滞后严重，海上重氧协同不畅。如今依托 5G 高速率低时延优势，赣渝农发集团构建了一套感知、传输、分析、调控多功能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深远海养殖、渔光互补重氧、海上新能源配套、生态

0: 太阳互等多业态的实时监测、动态调控和协同管理。面向未来，这张蓝色信息网还在不断延伸，新一代通讯网正在成为连云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1: 如今，全国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行政村实现100%通宽带，95%以上通5G。信息通信网已经成为了数字经济的生命线，它串起了一座空天地海一体化、通感算智深度融合的全域基础性通信网，记录着中国数字经济与新智生产力快速前行的脚步。那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将会如何演进、向新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截至今年三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也明确完善信息通讯网络。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2: 相比传统网络，新一代通信网实现五个关键升级。一是超低时延，降至1毫秒级，满足工业控制、远程手术等极致需求。二是超大带宽，3cc 下行达5GB 以上，上行达 1GB 以上，支撑裸眼 3D、8K 直播等新业务。三是海量链接，无源物联网可实现千万级标签接入、高度适配仓储物流等应用场景。四是算力直达，江苏移动搭建1毫秒入算网络，构建算力及服务的能力。五是通感一体，基站融合通信与雷达感知双重能力，为低空经济、智慧航道拓展应用新维度，全面赋能产业升级与新智生产力发展。
0: 十五五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场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二是促升级，加快 5G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三是抓协同，系统布局 6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这些目标具体如何实现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解释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4: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0: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五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王志勤说，
4: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0: 在新一代通信网中，不仅是 5G、5GA 网络在加速前行，作为十五五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6G 脚步也离我们的生活工作越来越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尤啸虎说，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级应用。
5: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由于 6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 所以它的产业

0: 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五年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五年来，这座太空实验室承担着我国空间科学实验等多重使命，但随着各类科研项目不断取得进展，现有的空间和功能渐渐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2: 最新消息显示，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为十字构型，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那升级后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年年、霍月琪的报道。
3: 中国空间站为什么要扩容？一句话，不够用了。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好的成绩单。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传回的消息显示，上周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研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五年来，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4: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像我们的神舟飞船呢，神舟货运飞船需要定时的去造访我们的空间站，完成人员的轮换、物资的补给。如果说任务密集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这种排队等待的情况，也缺乏足够的应急的缓冲的空间。
3: 另一方面，我国空间站计划长期在轨服役，现阶段可同时保障三名航天员日常工作与生活。未来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
4: 除了实验，空间站还承担着航天器的维修、设备的检修这些在轨的服务。那么现有的布局在舱外作业、物资的存放等方面是有限的，那扩建之后呢，可以进一步的去丰富功能，朝着综合性的太空枢纽方向发展。
3: 此外，由于我国已经开启了航天大门，走向国际化的发展是少不了的。按照计划，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巴基斯坦航天员，后续可能出现更多国外航天员合作，国际合作项目也可能继续增加。中国空间站升级是必然的趋势。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5: 希望通过扩大我们空间站的规模来实现我们在空间科研方面的这个规模的进一步的增加，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为更多的我们的科研单位提供在轨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
3: 现阶段，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组成标准 T 字构型。据介绍，第一阶段扩建计划新增一个综合舱段，让空间站整体构型从 T 字变为十字。建成后，不仅飞船停靠点位变多，可实现多艘飞行器同时驻留，航天员出舱作业的通道也会增加，多人同步开展舱外工作成为常态。实验设备、储物空间也会同步扩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6: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与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两个实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字形，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3: 完成第一

0: 阶段升级并稳定运行后，还会推进中长期规划，继续新增舱段，打造规模更大的六舱组合体。届时，各个舱段分工更加细化，不同领域的科学实验可以分区开展，航天员驻留规模也会相应提升。钱航说，
1: 整个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通用化设计，所有的这个舱段接口标准都会是统一的。那么新舱段对接之后，我可以快速的适配原有的系统，不会对我们现有的这个设施进行大幅的改造，既降低了这个难度，也提升了运行的稳定性。
0: 据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透露，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字形构型时，整个空间站的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跃升至最大180吨。当然，中国空间站扩容升级不只是简单变大，更是全方位的能力提升。未来空间站会承担更多重要使命，例如按照计划2027年即将择机发射的巡天空间望远镜将与空间站共轨飞行，需要维护的时候靠过来对接。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因为空间站上航天员走动、设备震动都会影响望远镜的观测精度，让它独立飞行既保持了精度，又留了回家维修的后路。这样一来，中国空间站就不只是一个航天员驻留平台，而是一个集科学实验、技术验证和天文观测于一体的复合型超级太空平台。杨宇光说，
2: 它本身其实对于我们的科研工程以及未来我们这个远征太空呢，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这个试验的平台。那随着它的这个扩容呢，应当说我们的科研的机会会更多，我们科研人员来进行这份研究也会有更加的从容的步伐。应当说呢，对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空间的科学事业都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停车多待了一分钟就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呢，曾经让很多车主困扰不已。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那停车收费新规怎样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张国亮、彭照的报道。
5: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6: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5: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21.6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浜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7: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5: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 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8: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

0: 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

0: 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1: 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0: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租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2: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然后引发的各种争议。
0: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高考分数公布在即，志愿填报成为了考生家庭的头等大事儿。那面对复杂的录取规则，不少家长选择求助人工智能工具，花几百元买一张志愿填报卡，甚至想用算法一键生成最优方案。那这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李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6: 就害怕给孩子的志愿报低了。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
5: 当前市面上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她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她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7: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但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5: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8: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因为有的院校近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I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5: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今年

0: 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0: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2: 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展会采用六链一展区布局，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超过1200家参展商，世界500强占比超60%。今天下午3点，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有关政策措施。因端午节假期休会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今天恢复，发言人将围绕国际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今天起，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迎来大范围高温天气，体感十分温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预计到今晚8点，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请上述地区的朋友注意安全。多地中考仍在进行，请考生打出提前量，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国际方面，据英国媒体报道，有工党高层预计，英国首相斯塔默可能最早于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公布自己辞去首相职务的时间表。此前，工党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英格兰北部梅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高票胜出，成功拿下议会下院席位，扫清了他角逐工党党魁的关键障碍。他可能将在22号宣誓就任下议院议员。欧洲异常高温天气正从伊比利亚半岛延伸到法国、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北侧。法国气象部门警告，22号到23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将达42摄氏度，一些城镇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当地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今天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旨在铭记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历史事件，该事件标志着卫国战争的爆发。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有2场角逐展开，其中乌拉圭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而新西兰队同埃及队的较量将于9点开始。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